0: 要一杯拿铁。
1: 小姐，您的咖啡。
0: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2: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0: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实干促发展，砥砺启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工作中，我市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3级18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3级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90%，推进3级中3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92%，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74%，申请材料减少58%，跑动次数减少88%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10.5天压减到3.7天，压减比例达到64.8%，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79%，创新建立1+3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1: 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5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56.8亿元，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NV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风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褐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 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 30%， 深入实施2+4+5+N 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五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虎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两城一区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0: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2: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农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1: 日前，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启用仪式在银河广场大润发南门举行，一间专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

0: 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1: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锦绣一家友爱零和、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2: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
1: 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3: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对急需的小事。接下来，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
4: 日前，市公安局多警总联动在渤海大学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1: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警总联动亮相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警务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吸引大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5: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1: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0: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4: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6: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普通话还和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

0: 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1: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2: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7: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河里头哭的，是应有尽有啊。哎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1: 啥呀？啥呀？不知道啥？
0: 那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我偷走呢，你们该惦记了。
2: 您已经说了家里有好东西，那贼早惦记上了。
0: 惦记你也偷不走，我那东西上啊，都挎着小鬼呢。你偷我东西，小鬼子给你弄死。您说咱们大连街上啊，有头有脸的人这么多，小鬼子为什么单给我送礼呢？
2: 嘴好使。
0: 你站了半天，就这句话说的到位。
2: 我这是第一句话。
0: 对呀。一句话就叼到骨头节上了，你这嘴也够厉害的，
2: 说不过你。
0: 小日本鬼子呀，就是让我好好的捧捧他们，夸夸他们。要说这事儿可不好干了，我要是捧好了，万事大吉；要捧不好啊，就得摔得稀里哗啦的。不过我方先生这嘴厉害呀，我保证把他捧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神清气爽。把小鬼子睡到半夜三更都能乐醒喽。
2: 方先生啊，您这回打算给他们说什么呀？
0: 夸他们呗，夸他们侵略中国大大的好，夸他们烧杀抢掠大大的好，夸他们蹂躏中国妇女大大的好，我就捧着他们就完了。
3: 方先生，您要说这个非挨枪子不可。
0: 你还说对了，我长这么大呀，我什么都尝过了，还就是这个枪子儿什么味儿我不知道。这回啊，我非得好好的尝尝这个枪子儿什么味儿，我也不算白活。
4: 你呀，就在我面前吹着行，小鬼子来了保准就立马消停，是不是？
0: 你说的对，我就一条命，你也就一条命，你的命是你妈给的，我的命是我妈给的，小日本鬼子的命是小日本鬼子他妈给的，每个人都有一条命，可得看住了，丢了就没了。哎呦，贺先生，我正找您呢。
3: 你找我干嘛？
0: 日本人呢，找我给他们说相声去，你给我当翻译啊。
3: 哎，我这耳朵怎么耳鸣啊？听不清，我得看，赶紧看个大夫去。
5: 何？奴が見当たらないだと。
6: はい。彼の住所、よく行く場所、すべて探しました。そして、各場所にも監視者を手配しました。彼が現れたら、必ず捕まえます。
5: 今日の奴の審査の日だと言っただろう。奴は来ないつもりだ。
6: 彼が来る勇気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さもなければ、どうしてまでまだ顔を出さないですか。
5: これが大連の町で有名な堅い口か。腹をするな。
6: 長官殿、他は何の出し物を借りませんか。
5: いや、私は奴の実績を見てみたい。
6: しかし。
5: しかしもくそもない！大連の町は隅から隅までくまなくさ。必ず実を探し出せ。
6: はい。
7: 听说这回、这个日本人呐、
8: 他请了那个说相声的方先生。
9: 为了这事儿，方先生整天站在街口吹呀，把自己啊都给吹上天去了。
10: 吹有啥用？你到节骨眼上，人没了，
9: 哪儿去了？
10: 吓跑了呗。
9: 跑了就跑了吧，给日本人站台，不光彩。
11: 平日里啊，你就听他那张嘴巴，噼里啪啦的，跟点了鞭炮似的。我还以为他有多大。原来呀，也是个芝麻胆儿。
12: 你可不能说他胆子小，就那场面让你去，你敢去？
9: 不是敢不敢去，是敢不敢不去。
10: 就是啊，现在日本警察到处找他了，这要是逮着了，准备好果子吃。
9: 哎，陈掌柜，你咋不说话呀？
3: 都让你们讲完了，我还讲啥呀？
9: 唠唠嗑呗。
3: 你要说这方先生能耐有多大，那肯定小不了。要小了，日本人能看上眼吗？你要说方先生胆子有多大，那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9: 这你咋知道呢？
3: 不知道，那还不能胡说八道。

0: 不喊行不行？那就塞着吧。不喊了。哎呀，再受两天去。挺就过去了。渴吗？吃点。
1: 你把我关在屋里，你犯了王法了。我出去我就告你。
0: 搞够，顶多坐几天大牢。出来了还是这么高的个儿。
1: 你是我什么人呐？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呀？啊？你吃饱了撑的？
0: 你还真说准了，我还就是吃饱了撑的。谁让你去老酒馆喝酒去了呢？谁让你去老酒馆找我唠嗑去了呢？啊？去了就是我朋友。 是朋友，我就得管你。你好了，我不管；你有难，我不能不管。
1: 陈掌柜，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你不让我去就害了我了。
0: 这话怎么讲？
1: 日本人让我去说相声，我要是敢不去，他们肯定放不过我。我在大连街就待不下去了。
0: 那就离开大连吧。
1: 哎呀，你现在不让我出去，等我出去了我再去，你管得了我吗？你能跟着我一辈子吗？真正能管得了我这张嘴的，就是我自己。我这次去，我把着点嘴，啊，事儿就过去了。
0: 你能收得住嘴？
1: 我还留着这条命跟你喝酒呢。
0: 别骗我。
1: 我这次去。
2: 我手着点嘴，啊，我软半截舌头。方先生说的没错，你能看得了他一时，能看得了他一辈子？他那张嘴要是想说，谁也拦不住。我是不想让他送死去。你说他肯定会说送命的话。
0: 就他那性子，我手拿把掐。就算能活命啊，顶多剩半条。看着好人送死，却救不了他，他妈堵得慌。
2: 实在不行，还有一招。
3: 这什么意思啊？咱哥俩有日子没好好喝一口了，这不是没事吗？好好唠唠嗑。
4: 不对，
3: 啊，
4: 你找我肯定有事儿。
3: 哼，你说的可真准呐、
4: 啊。怎么着？

0: 喝酒的事儿呗，
1: 就喝酒的事儿。
0: 傻的赶紧错了。生意怎么样？
2: 生意还行，
1: 就是我媳妇这老毛病犯了，愁人。
0: 哟，啥病啊？
1: 女人病。
0: 治的怎么样？

0: 咱们喝完了，我就带你过去。
1: 还喝什么酒啊？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呗。有事儿？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说你找我有事儿，赶紧说。
0: 老婆，这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1: 咱们兄弟之间，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干嘛？你就直接说吧。
0: 那位方先生，要给日本人说相声去，我怕他把不住嘴，想请你给他当翻译，给他的嘴啊站岗把门。他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你呢就该怎么翻译怎么翻译。可一旦哪句话要命了，你就赶紧给他翻译成啊能活命的话。
2: 那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 不用说了，我得要命。
0: 这跟你命有啥关系？话是他说的，你就只管翻译就行。
1: 你说的简单，那方先生要把小鬼子惹火了，那小鬼子管我是干什么的？那子弹也没长眼，他知道我是翻译啊？万一冲我来了，我不就交在这儿了吗？
3: 我就知道有好事你不带享受，啊，咱免谈，哎，咱免谈。
4: 哟，贺掌柜来了。
3: 嫂子，我有点急事，先回去了。
4: 这事儿闹的，我还想跟你喝一杯呢。
3: 改天吧，
4: 再急也不差一杯酒啊！来，嫂子敬你。哎呀，看来我面子小啊。
3: 行，
4: 贺掌柜。我知道你留过洋，读过大书，见过大世面，你这样的人呢，自古以来不是帅才就是将才，要不然就是英雄豪杰。我们家老陈没事他就说，你别看那贺一堂啊少言少语少动静，他心里装山装海装大河，他肚子里那墨水比我吃的饭都多，这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3: 不是，等等，你这话是说我的吗？
4: 不是说你，是说谁呀？
0: 你嫂子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3: 你得了吧，这捧得太高了，我受不住。
4: 我不是捧你，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吧，敢问大连街上，谁能承此重任？谁能有这本事？老陈行啊，就算他有那胆子，可他不懂日语呀。那懂日语的人多了，可他们没胆子呀。要说文武双全啊，那还得是你贺一堂。贺掌柜啊，你在我们俩心里头那可是能人啊，是大能人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找你帮忙呢？有句话说得好，叫乱世出英雄，你贺一堂本来就有这本事，只是没碰上时机。这回啊，你要是能站到那个台子上，就得在大连街的头顶上打一个响雷啊！从今以后，你贺一堂就是英雄，响当当的大英雄。我知道，你是怕日本人翻脸，可是咱不招惹他们，他们怎么能翻脸呢？那老陈说的对，那是狱中亲善大会，你当着那么多中国人的面，日本人也不能胡作非为呀，否则还亲善个什么劲儿啊？那不是打自个儿脸吗？是吧？
0: 老贺，得好好想想，啊，你要是成了英雄，百年之后见着你爹，见着列祖列宗，那你贺一堂的头可是昂着的呀，
4: 昂着的。
3: 干了！
0: 哎，你可是真牛啊！
3: 牛什么牛啊？保命要紧，走为上策。
4: 我们也算尽力了。

0: 冯先生，我来了。
1: 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0: 那倒没有，就是上台之前喝了一壶老酒，
1: 壮壮胆儿，
0: 是渴了。

0: 你爸还是没办法呀，要说这日中亲善呢，那是相当的好。父亲不善，人家能大老远从日本国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中国吗？父亲不善，人家能从他们家钻到咱们家吗？不是亲戚朋友，谁这么辛苦？ 不是亲戚朋友，谁没事想到咱们家串门就到咱们家串门。等着他，美滋滋的进了门，东瞅瞅，西看看，他这眼睛可就不够使。看见有好吃的，他尝尝；看见有好穿的，他套上；看见谁家媳妇漂亮，他琢磨琢磨。临走嘿，他还要拿点。 拿一点还不行，他还都要拿走。
1: 嗯，这么说，
0: 人家本家就说了，你凭什么到我们家来又吃又穿又拿，还琢磨我们的媳妇儿啊？你这样不行。

说了，怎么不行啊？咱们是日中亲善呢、啊，咱们是好朋友啊！我到你们家了，我就是你的亲兄弟呀、啊！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家的东西也是我们家的东西。人家主人就说了，凭什么我们家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还是你们家的东西？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对，我就亏了。他说了，亏了，那我就继续亲善亲善吧。他眼睛就红了，他就掏刀子了，他就要杀人了。咱们是什么亲善呢？都是假的，亲是假亲，善是假善，亲的是咱们的钱，善善待的是他自己。他把咱们中国人当板凳坐在屁股底下，还嫌咱们不宣腾，没有日本的榻榻米舒服。中国人站起来吧，把小鬼子摔个仰面朝天，让他缺胳膊短腿，滚出中国，滚回日本。

0: 来了。
1: 陈掌柜，这么大年纪，没得动我吗？放下吧。
0: 你在我背上，我有劲儿。
1: 后面黑压压是什么呀？
0: 都是人。
1: 这么多人，
0: 就是来听你说相声。
1: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给我捧场，没白活，值了。

0: 下了。
1: 慢点啊。
2: 李仓，你受累了。
3: 这话说的，你把病养好了，我就不累了。
2: 我这病治不好了。
3: 谁说的？你又不是大夫。
2: 我的病我清楚啊。
3: 人家大夫说了啊，你这病不好治，但能治。就算你信不过大夫，你总得信得过我吧？那我可是浏阳学过医的。
2: 就别提你了。上回咱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都没给看明白。
3: 这都哪儿和哪儿？
2: 一堂，我想回老家。
3: 想看你老姐姐去吧。
2: 嗯。这都多少年没见着面了，再不回去看一眼，那是再也见不着。
3: 行，过段日子我带你回去。
2: 我回去就不回来了，这个家你自己撑着吧，我信得过。

0: 咱家赵凯哪儿去了？忘了跟你说了，我把店面给卖了。
1: 卖了？
0: 你走了，我还留着干什么呀？我拿着钱回老家，咱俩够吃够用的。
2: 好了，走了。

0: 小泽，你咋了？你怎么哭了？
1: 我没事。
0: 什么没事？你肯定有事，快说。
1: 我真的没事。就是我们班有个男同学，他总是欺负我，我一直没理他。他今天下午在我的书包里放了一只青蛙，吓死我了。
0: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1: 有一次考试他要抄我的，我没让，他就怀恨在心，总是找茬欺负我。
0: 这太不像话了。
1: 我没事的，我现在好了，我就是委屈而已，我哭完了就好了，你们不用为我的事操心。
2: 师傅，
3: 好好是谁？我要揍你！
2: 你想死吗？
3: 揍你！揍你！
2: 就是他打的我。
4: 不是两个人吗？
2: 那个我没有看清楚。
4: 你说还有谁打我儿子了啊？
5: 就我一个人。
2: 他杀我。
4: 赶快赶快，你把这事儿啊交给我吧。
6: 我的手下反倒是两个人，你立刻问清楚啊，那个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打人。
4: 好，你放心啊。
5: 说实话少挨揍啊。
4: 除了你，那个人谁啊？啊！人家都看见了啊，你不说过不去这坎儿。
0: 是我。
4: 真是打架亲兄弟啊！不是你们俩凭啥打人家？
0: 是他先打花子的，我是为了救我弟弟所以才打的他。我跟你说，他把我弟弟胳膊都给掰伤了，现在都抬不起来了。啊？疼不疼啊？
4: 哦
0: 哦，你看，
4: 这是不是掰折了你呀？
0: 这不正准备去看大夫，你们就来了吗？
4: 长官，不行啊，先让他们去看大夫吧。等看完大夫，我再审他。你放心，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他绝对跑不了。
0: 把我儿子胳膊都整伤了，还倒打一耙，安的啥心呢？儿子不怕，娘带你看病去。
2: 父亲，他们杀我，
7: 谁才先打的我？
4: 我相信我儿子没有说谎。

0: 我也相信我儿子没有说谎。
1: 那祭典为什么打你啊？
2: 我不知道。
1: 我们是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的，一定是你先招惹了他。
0: 你们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官爷，这话你信呢？
1: 看来只有到了景家去，你们才会说实话。
3: 长官，长官，长官，这点小事用不着去警察局，你把它交给我，等我处理清楚了，我给你个交代，不就完了吗？
4: 不行，我现在就要弄进去。
1: 少说废话，把人带走。你听见了吗？
3: 好好好，来，你们两个跟我走啊。
5: 是我打的人，我弟弟是挨打的，要去我自己去。
0: 我也去。
5: 娘，
1: 你也打人了？
0: 我是他们娘。
1: 我们那有的是地方，是多少人都赚得上，全都带走。
3: 好吧，那都走吧。那这
6: 等一下，是我让他们打吉田的。
3: 小春，你别胡说。
6: 我没有胡说，都是因为吉田他总是欺负我。

0: 罗伟小孙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要不你们俩呀进去容易，想出来就难了，还不定遭啥罪。
1: 我是没想到这俩孩子能跟那日本孩子处得这么近乎。
0: 我也没想到，你这个后娘啊，对那两个孩子亲，跟亲娘一样。
1: 看你说的，我也没做啥呀。
0: 那俩孩子都跟我说了，他们看着你护着他们啊，心里都可暖和了。
1: 啊，对了，那个老警察啊，也挺护着咱的，紧着帮咱说话呢。
0: 那人呢，面冷心热，这些年大惊小事的，没少了护咱。
1: 看来他的心，还是咱中国人的心。
0: 人心隔肚皮，不掏出来不上秤，拿不准。
1: 说的对。你歇着，我弄饭去。
2: 小子，你是不知道，那天华子说没打吉田，反而被吉田打了，而我是看见华子被打才打的吉田，结果这么兜了一圈下来，把锅全都背吉田身上了。把他气得直冒烟儿。
3: 你们真厉害，苗姐、华子哥，谢谢你们帮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你该谢华子，他说都没说一声，自己就跑去找齐天报仇去了。
4: 姐，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非吃大亏不可。
2: 你还说呢？谁让你自己去的？
4: 我这不急的吗？
2: 你急啥？
4: 小尊都被欺负了呀。
2: 那我要是被欺负了呢？你急不急？
4: 你能耐比我大，你要是被欺负了吧，我也没招。
2: 嘿，远的香，近的臭，说的就是你。
3: 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但是你们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
2: 说这些干啥？快！看看哪儿？哎呦，我这咋没有呢？这螃蟹都去哪儿了？
3: 苗姐，华子哥，你猜我捉到了什么？一只海星。
5: 小尊，你好厉害啊，真好看。
2: 我也想找一个。哎，华子，你快过来帮我找找，我这有没有？
4: 自己抓，自己抓。
5: 小尊，你真棒。

0: 咋没看上画子呀？他出去了。
1: 干啥去了？好像是跟小宗看电影去了。那你咋不去？我去干啥？人俩没叫我。
2: 郭志刚，花子刚，你也尝一口吧，很好吃。我不爱吃冰棍。
1: 你不爱吃冰棍？
2: 嗯。
1: 那你为什么给我买冰棍？
2: 你不爱吃冰棍吗？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冰棍？上次我们去水库钓冰棍，你说跳到水里要是能捞出冰棍来就好了。啊，
1: 这你都记得呢？
2: 你还爱吃干炸偏口鱼，不裹面的那种，还有熏鲅鱼，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回头我让厨房给你做啊。
3: 说半天了，你到底帮不帮啊？你伶牙俐齿的，还用我帮啊？你也知道，就这孩子，死命死命的，我怕我拧不动他。能是你想的那样吗？你说不准。可这越琢磨呀，哼，越不得劲儿。可自打小尊来了之后。
4: 话子脸上可是有酵母样了，说不定小尊能治好华子的病呢。
3: 你说这个，其实我也看着了，原本是想着啊，他们三个呢在一块玩，哎，谁成想，这俩人把小苗给踢出来了，单独行动，这就不对劲了。
1: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3: 就算想多了，啊，看见苗头就得赶紧把它灭了，要等大火烧起来，哼。 那就麻烦了。我跟孩子处的都不错，还在为这事儿弄生分了。那怎么着？我主说，你在旁边啊，帮着说。孩子就算是有怨气，他也怨不到你身上去。
4: 这会儿咱们家的大事啊，不是到底帮不帮啊？哎呀，我不帮你帮谁呀？帮。够意思，这回啊，是后腰刮秤砣，有底了。
5: 哎。
3: 就是要睡了，
5: 嗯，有点累了。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0: 近日，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这一坚持了10余年的活动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师生之间再一次以书为桥，传递浓浓温情。
2: 活动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全校师生齐聚操场，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拉开帷幕，老师们将精心挑选的课外书籍一对一地送到学生手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盼与暖心祝福。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活动的感悟，孩子们手捧着图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将不负师恩，养成阅读习惯，在书香中汲取智慧，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校方表示，十多年来，重庆路小学持续举办爱生节活动，以爱生为育人理念，将关爱与书香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赠书，更是一场爱与知识的传递。

0: 让师生情谊在书香中愈发深厚。爱生节已经成为校园里最温暖的节日。
1: 高中时光是逐梦的征途，也是心灵的修行。高中教育不止于笔墨解题、分数提升，更在于治愈心灵、滋养成长、塑造人格。他深耕高中讲台，见证无数学子的拼搏与迷茫，读懂少年心底的脆弱与倔强。他不止传授知识，更悉心呵护少年心事，教会学生自愈成长、向阳而生，让每一位学子都明白分数之外更有山海星辰、滚烫人生。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

0: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3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1: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0: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

0: 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1: 我在北京大学，
2: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4: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5: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在天津大学，
7: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8: 我在天津大学，
9: 我在南开大学，
10: 我在郑州大学，
11: 我在青岛大学，
12: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4: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16: 祝您节日快乐，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8: 祝您节日快乐，
17: 祝老师教师
18: 爆破破奸诈，忠勇照山河。克己爆破英雄李广正于险境中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直面危局，用胆识与智慧攻克重重难关。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关廷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爆破勇士。
19: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廷轩，来自赵东小学3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

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一位。李广正1924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13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带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一座长约300米的大红楼所阻挡。这座大红楼共3层，是整个西北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堡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在此平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要求尽快拿下这个据点。作为八班副班长的李广正自告奋勇担任爆破突击任务，他带领同班战友一夜之间在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余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爆破和连续爆破的记录。李广正因此荣立特等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并被授予特级爆破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猛烈的炮火压制，副连长负重伤，指导员火线宣布李广正代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余人，缴获70战防炮20余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2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这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英勇无畏、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优良作风，将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最灿烂的光芒。

为深入推进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扎实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近日泰和公安联合区教育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泰和一中，面向初一入学新生开展专项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安全第一课，夯实无毒校园安全根基。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部署，结合初一入

0: 学新生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弱，易受诱惑的成长特点精准宣教。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通俗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及各类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重点揭秘伪装成糖果、奶茶、电子烟等网络食品的迷惑性新型毒品。同时，现场普及防毒技巧、拒毒方法及涉毒法律后果。通过互动答疑，引导新生摒弃猎奇心理，严守安全底线，从入学之初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落实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要求，联动多方职能部门，聚焦新生入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校园禁毒宣教活动，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泰和、法治泰和建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防火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并同步开展远离暴力不良音视频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前，各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避险、火场逃生要点，明确疏散路线与纪律要求。警报响起，防震演练开始，学生们迅速抱头，就近躲避在课桌下方。随后，火灾警报响起，大家弯腰捂口鼻，沿楼道有序撤离，快速到达操场安全区域。各班级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过程紧张有序。疏散集合完毕后，教师现场为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优先逃生，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使用灭火器材。演练结束后，学校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大屯派出所教导员谢增受邀为全体学生讲解暴力不良音视频的危害，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不观看、不转发暴力不良音视频，遇到可疑内容及时向班主任、家长报告，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此次活动把应急逃生技能和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学校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
1: 准时要睡了。
2: 嗯，有点累了。
1: 去哪儿玩去了？
2: 看电影去了。
1: 跟谁去的？
2: 跟小孙去的。
1: 名儿好看啊。
2: 挺好看的。
1: 叫啥名儿？
2: 叫啥名儿？我给忘了。
1: 演的啥呀？
2: 您问这个干嘛？

0: 好的话，赶明儿我带你娘也一块儿看看去。
1: 我记不清了。
0: 看场电影，电影内容是啥都不知道。不是，那你看啥了？
1: 跟小孙唠嗑来着。爹，还有事儿吗？我累了。
0: 啊，是这么着，这个你跟小尊呀，也都不小了，男女有别，出门在外总在一块玩啊，让人家指指点点的，对你不好，对小尊更不好。
1: 那我们不出去玩啊，我们在家玩。
0: 你不是在哪儿玩，是不能总在一块玩。
1: 可我喜欢跟小尊一块玩啊。
0: 喜欢也不行，你就算是为小尊好，你也得躲得远点儿。能听爹的话吗？
1: 爹，我不能离小尊远点儿。
0: 为啥？
1: 我喜欢他。

0: 得了，能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吗？啊，爹也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从哪儿说起呢？远的咱不说了啊。就说那日本小鬼子，占领咱们整个东北开始，31年直到今天，这么些年了，他们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 咱们中国人丢了多少命，吃了多少苦，你是没看见？仗打得老惨烈了，看一眼够你记一辈子的。
1: 您看见过？
0: 我啥没见过？死了都不是全尸，那胳膊腿的哪都是，都分不出谁是谁来。我说孩子，这日本小鬼子跟咱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是咱们的敌人。
1: 小尊一家是日本的平民，他们也是被骗过来的，不能把这笔账算到他们头上。
0: 我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来的，我只知道他们是因为战争来的。国与国的战争，国家里的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1: 那你为啥还管小尊家的事儿？
0: 我管的是酒的事儿。
1: 小尊从来就没欺负过中国人，他是个好人。
0: 就算他没欺负过中国人，你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儿，绝不能。
1: 凭啥不能在一块儿？
2: 因为他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也有好人，
0: 那也不行。
3: 那个，爷俩别吵吵，有话好好说啊。
1: 爹，
3: 嗯，这是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
1: 什么叫甭管了呀？那你是我儿子，我不管你管谁呀？
3: 我这辈子就非跟小尊在一块儿。
1: 说啥？我说我非跟他在一块不可了。
0: 你起来。
1: 我起。
0: 起来！
1: 哎哎哎！
3: 不起。
1: 说话归说话啊，不能动手。这场大仗多少人丢了命了？你倒好，还惦记起人家女人来了？你对得起死去的那些人吗？你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啊？
3: 别说了，
1: 我不爹。
3: 打死你！我哎，这怎么还能伸手打孩子呢？你给我松手！
1: 心里头没国没家没民的畜生，留着你是白吃饱。我打死算了。
3: 哎呀，你给我放开！给我放开！
1: 起来！
3: 哎呀，你做事吧，干什么？干什么玩意儿？
1: 你打我！
3: 我打死你个活受命！给我回屋去！走。
1: 你行了你，你行了你，你别那么行。
3: 咋的？你到底哪伙的吧？啥哪伙的？一家人不都是一伙的吗？
1: 我请你帮我说话，那你咋还帮着他了呢？
3: 谁让你动手了呀？
1: 啊，动手了你就帮他。
3: 对呀，去之前你也没说要动手啊。
1: 你听那孩子说那话，啊，谁听了能不生气？
3: 那你也不能动手打孩子呀。
1: 我儿子。
3: 我还打不了了吗？就话子那性子，你打他能管用？回头再给他打犯病了，又一句话都不说，我看你咋整？
1: 我就是把他打傻了，打残了，打废了，也不能让他跟日本姑娘搞一块儿。

袜子啊，袜子啊，娘进来了啊。

话呢？我听说，小孙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了。不让玩，咱就不玩呗。小孙还得学习，不能总玩。这姑娘还会有的。

0: 回头娘给你找一好的。
1: 谁也没有小尊好，我就想跟他在一块儿。
0: 想在一块儿还不容易吗？娘给你出主意。你听娘说啊，小尊爹娘不让你跟他一块玩，主要是怕耽误小尊学习。那等小尊毕业了，你俩再在一块玩呗。
2: 那他毕业了，我们就能在一块了？
0: 你说的在一块儿，是啥意思呀？
3: 我喜欢他，我想娶他。
0: 华子，就算你想娶他，也得等人家到年岁呀。那小尊还小呢，要结婚也得等好几年后呢。你现在着急有啥用啊？听娘说啊，你现在呀，就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等小尊长大了，你要是还喜欢他，他也喜欢你，那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3: 可我现在见不着他，心里空落落的，干啥我都不得劲儿。
0: 那你也得给我忍着，爷们儿嘛，还能让个女人给馋死喽？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去盯人家，回头把人家父母给惹火了，这事儿就黄摊了，知道呗？行了，走，跟娘吃饭去。
4: 治标不治本，有啥用？要依我说呀，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一刀利索。
0: 那得多伤孩子心。
4: 多大了，孩子孩子的。
0: 只要有爹娘在，多大都是孩子，得护着。
4: 儿女情长啊，不争气。
0: 谁没年轻过呀？谁没耍过呀？都一个味儿。
4: 你就说这俩孩子啊，一个是谁都看不上，一个是专门盯一个，这都中了啥病了？这都是
0: 感情的事儿啊，得慢慢来，急不得。你说不上哪天啊，哪个人他就瞅对眼了呢？
4: 赶紧瞅对眼了吧，成了婚呀都搬出去住啊！你让我清闺清闺。
0: 老陈啊，你这脾气也得收收了，这么大岁数，这么大脾气，对身体不好。
4: 我也就跟他吧。你换个旁人啊，我都懒得生气。
0: 解决不了的事儿，就得先拖着。将来咋回事谁知道啊？是不是？你拖来拖去，没准就拖成了呢。
4: 不是拖成了，是拖散了。
0: 啊，对，拖散了，
4: 我算看明白了，你就是用这招你把我拖得走的。
0: 那没办法，谁让我年轻来着？靠你，我还是靠得起的。
4: 那到底把我靠你手心里去了。
0: 这听你这话音儿，好像是不甘心呢。
4: 当然不甘心了，死心塌地了呗。
0: 这话中听，我记着了。

0: 小孙，
1: 华子哥，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吗？
0: 我就想来看看你，跟你说几句话。

0: 小端。小尊，你咋哭了呀？咱们不哭。
1: 耗子哥，其实我也特别想见你，但是他们总是看着我，放了学就得回家，哪儿都不许去玩，我在家里都快闷死了。
0: 小孙，你想去哪儿玩？我带你去。
1: 现在就去吗？
0: 咱们走。
2: 你咋不说话呀？你拿眼白看我干啥？
3: 干什么？
2: 哎，你叫什么说话？
3: 哎呀，你真打呀你呀！
2: 打死这个不争气的！
3: 你打我！
2: 怎么？
3: 爹，怎么
2: 回事？你还想打我吗？
3: 怎么回事？你别闹！爹，怎么回事啊？这是？
2: 你说怎么回事？我让他不要跟那个小尊总在一块玩，他就是不听我的。言下道好，那个小尊也不念书了，俩人疯跑去了。
4: 有这回事吗？
5: 是我带小尊去的，不赖他。
2: 打死你这个不争气！
3: 怎么爹爹？你干啥呀？什么呀！你这是
2: 你说干什么呀？全是你给惯的。
3: 对，我惯的。
2: 你
3: 给我整屋去！走，花子跟姐夫。
6: 别我，
3: 你姐的话不听了是不是？
2: 你还想打我呀？打我试试！
3: 别咬下，放下，放下，花子，花子，棍子给我撂下！
6: 你要说话。

0: 称呼，天明小胡。
1: 华子，一直跟屋呢，
2: 猫着呢，
1: 这好几天没出门了，别憋坏了。
2: 憋坏憋坏吧，他要是再敢找那丫头去，我就把他腿给打折了。
1: 大哥，咱家华子真的不错，不偷不抢不惹事儿，多省心啊。
2: 你们怎么都向着他说话？
1: 那孩子嘛，
2: 总拿当孩子，长不成人。
1: 大哥子，咱得说句实话。这华子这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了，他该是写狠人的时候了。那要啥都不想，不成大傻子了吗？
2: 我没不让。

0: 喜欢女人，你只是别喜欢日本女人。
1: 不是，你看这孩子脖子梗梗的，那就是火灭的。赶紧给找个媳妇儿，成了婚，泄了火，他就好了。
0: 这回您听我的，准没错。
2: 您先请。哎呦，瞅瞅瞅瞅，陈掌柜开这么大的酒楼，家大业大，陈掌柜这人呢就更没得说了啊！好汉街的主心骨，那是站在大家嘴上的人。
3: 嘿，这话我信。
0: 都是大家伙捧的，
2: 就是捧也得有事情可捧啊。
3: 就是，
2: 鲁大哥，虽说没开店，养着好几条船的人，靠着海捞饭吃，累是累了点儿，那日子过得也是衣食无忧。最主要的是人好厚道，没有怪毛病。
0: 看出来了，好人。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只有好人、厚道人才进一家门。陈掌柜的，把儿子叫出来，打个招呼，见个面。
4: 哎，我去叫，你们先进屋里头坐。
0: 来来来，咱们先屋里坐。
3: 好，好，好。
4: 华子啊，

0: 耗子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吧。
0: 那，你身上带的钱够吗？
1: 放心吧，我带了一些，要花没了呀，我就干活养你。
0: 我身上也带了一些。
1: 你的钱揣好了，自己花。
0: 那，你想好干什么活了吗？
1: 我有力气啊，啥活都能干，肯定能养活你的。

0: 咋不走了？
1: 豹子哥，你能保证一辈子对我好吗？
0: 我发誓，我要是变心，不得好死。
1: 不允许你说这种话。我信你。
0: 嗯。那咱们走吧。
1: 走。
2: 大哥，您也不用太担心了。华子是大小伙子，知道好歹。
3: 知道好歹才能干出这种事来。
2: 一时糊涂呗。
3: 有些事能糊涂，有些事不能糊涂。你嫂子还没回来？
2: 没有。
3: 都回来了，就他没回来。别找人再把自己给找丢了。
2: 嫂子是本地人，丢不了。
3: 你赶紧回家去吧。啊，
2: 我不接。
3: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我陪您待会儿。
3: 要了命了。

0: 怎么样？那是你娘吧？
1: 好像是。娘，
2: 你好。
0: 去哪儿了？
2: 画子回家了没有啊？
0: 赶紧跟我回去吧。
2: 我问你，画子回家了没有啊？
1: 还没有呢，娘。
0: 站住！你去哪儿啊？
2: 我再去找找啊。
0: 这么大的地面，你上哪儿找去啊？
2: 走一步是一步呗，说不准在哪儿就碰见了。你别管了。
0: 哎，你给我回来！不是我。

0: 怎么了？
1: 桑家，どうしたの？
0: 他病了。
1: 病了？什么病啊？
0: 受了风寒，我们去看过大夫了，也吃了药，可就是不见好，越来越重。
2: 什么也别说了，赶紧进屋里去吧。
3: 小尊的病都好了吧？
2: 已经好多了。
3: 那就好。
2: 陈掌柜，今天来想跟你谈谈两个孩子的事情。
3: 你说。
2: 这么说吧，花子是个好孩子，可就是我家小尊还小，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
3: 别说了，我都明白啊。尊敬先生，咱们呀都管好自家的孩子就可以了。哎，
2: 我们打算呢送小尊去新进一家日本技术学校，这样对他们都好。
3: 千万不要因为我家画子才让小尊去，那是我们担待不起。
2: 也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希望小尊去。
3: 那就好。
2: 不过陈掌柜，你是我来大连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也是我心里非常非常信任和佩服的人。我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3: 尊敬先生，我呢是开酒馆的，大门啊对接厂的，来了都是客。
0: 听说你要去新京了，得几年才能回来？
4: 听说要两年才能毕业。
0: 得这么久啊？你去了一定要给我写信，就由我姐。

0: 色儿艳点儿吧。
1: 这色儿哪儿艳啊？我觉得穿上肯定特别显年轻、显气质。我给您买的。
0: 没事儿，给我买啥衣裳了？
1: 那我上街瞅着好看就买了，不行吗？
2: 我给我娘买件衣服，快试试，看合不合身。
0: 娘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回来再试啊。
1: 就试一下，不耽误事儿的。您要这样的话，以后可再不给您买了啊。
2: 看看我的眼光，果然很不错啊。腰身，这啥呀？这么硬。
0: 没啥。
1: 明明就有啥，
2: 我摸摸。
0: 没啥。我得走了。
1: 枪，刘麻子的枪就是别在腰上，他还让我摸过呢。他当时问我怕不怕，我说我爹怕吗？他说你爹不怕，我说那我也不怕。
3: 嗯，这话说的硬气。
1: 该你们说了。
3: 漏了一半儿，攒不住了，把那一半儿也说了吧。啊，省得让孩子费心了。
0: 你好，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1: 你是打日本鬼子的？
0: 可以这么说。
1: 我就说您身上有股怪味儿。咋闻都闻不明白，现在终于知道这啥味儿了。
0: 棉袄啊，我希望你可以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包括画子。
1: 这事儿简单，只要您答应我一个要求，就听您的。
3: 嗯，全拿上爬了。
1: 娘，我想跟您一块打鬼子。
0: 不行，我不同意。
1: 为啥不行啊？
0: 苗，我们的工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随时可能会暴露，随时可能会丢命。严刑拷打，流血牺牲，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
1: 可是我能，我早就盼你能打鬼子了，只是没找到门路而已。苗，你就答应我吧，我求您了。您怕我爹不答应？爹，您快替我说句话呀。我最懂我爹了，他不说话就代表他答应了。
3: 谁说我答应了？我说棉袄啊，你娘干的是刀刃上走的事儿，啊，是拿命顶着子弹的事儿。一旦干上了，那可没有回头路可走。
1: 我做梦都想干的事儿，我为啥要回头呢？爹，我是您亲闺女，我知道您揣了颗什么心。您现在要是还年轻。您早就上战场打鬼子去了，您就当把这念想交给我，我帮您打鬼子去，这就算是咱爷俩一块儿干的活。
3: 你真的不怕？
1: 爹，您怕吗？
3: 我不怕。
1: 那我就不怕。
3: 看见没有？嗯。这话一听就是我闺女说的。小娘，让棉袄跟着你一块干吧。
0: 老陈，我怕万一要是有个闪失。
3: 我不怪你。
1: 谢谢爹，谢谢娘。

0: 陈年夫人，石花子，你好。请问小尊来信了吗？没来信。这么久了还没来信？我听尊点说，那个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可能暂时不让写信吧。
1: 还有事吗？没事了。那我先走了，再见。谢谢。对不起，哦，是故意的。
2: 都收起来！掌柜的，人家可都欺负到咱门上来了！
3: 我收刀！
4: 这警察都哪儿去了？还有没有王法了？
3: 就是啊，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1: 警察，警察局来了，
3: 你卸他一条腿不可！嗯。

Claro. Matane.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实干促发展，砥砺启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

0: 在在的成效。
1: 工作中，我是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

0: 集中三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初建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90%，上线运行43个一件事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74%，申请材料减少58%，跑通次数减少88%以上。 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见实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10.5天压减到3.7天，压减比例达到64.8%。
1: 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79%，创新建立1+3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
0: 五一八七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惠及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级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
2: 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5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56.8亿元。 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NV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蜂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贺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5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 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30%，深入实施2+4+5+ N 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 5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湖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2城1区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 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3: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0: 假日期间， 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

0: 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龙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1: 日前，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启用仪式在银河广场大润发南门举行，一间专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2: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3: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
2: 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4: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最急需的小事。接下来，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
5: 日前，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在渤海大学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2: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警种联动亮相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警务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吸引大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

0: 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1: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0: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2: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3: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4: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普通话还和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3: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5: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Claro. Matane.
1: ¡Sayonara!
2: 家伙的功底还是很深厚的，就算他号称千层底儿，也敢劈了他。这日本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说以后咱们这日子可咋过呀？就是以前在街上欺负咱们也就算了，现在欺负到屋里来了，
3: 没上你家炕就不错了，
2: 还敢上我们家炕，我就。
1: 你就怎么着？酒凉了，喝酒。是，酒都凉了啊！我说各位，各位各座，散了吧。
4: 走走走，喝酒去吧。
1: 收了吧。
5: 掌柜的，
1: 您可真变了。变啥了？
5: 烧鸡打窝脖您都忍得了了？日子还长着呢，活到万不得已。
6: 咱不能玩命，啥才叫？快活出去！要是哪个老客送来？
7: 我说老贺，出来吧。你这是修成仙了吗？啊，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6: 你不是山药，河南的呀。要说河南的朋友，也就是你老贺了。<笑>
7: 本来我说是等你把这山药吃完了，我再给你算账。可惜了，没算计成你。<笑>
6: 还得练呀。
7: <笑>本来。 说给你们多带点土产，那河南闹灾荒也没啥了。河南的事都听说了，天灾人祸，死老了人了，不都那样了？你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6: 总得有点见外礼啊！
7: 我说你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为这面子。
6: 我费那么大劲把这东西挖出来，又千里迢迢给你背来了，你还埋怨我？
7: 啊，不埋不埋。
6: 我知道你开店不喝酒，那就一水带酒。你饿不饿？
8: 当然吃了。
6: 那咱哥俩晚上喝。
8: 这店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6: 关东州贸易统治令实施了。 全面贸易统治，啥都实行配给制，不少买卖家黄摊了，日子没法过了。说说你吧，咋回来了？
8: 啊，俺媳妇儿。

0: 也待不下去了，想你们了，就回来呗。
1: 我没想你，
0: 我们是谁啊？
1: 大伙儿呗。
0: 拉倒吧，也就你想我。
1: 下一步，咋打算呢？
0: 还没想好呢。
1: 这店也卖了，积蓄不少。就算啥也不干呀，也能撑下去。
0: 不瞒你说，那卖店的钱我都给了他老姐姐了。那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是人家于才章两口子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熬出来的，咱得物归原主啊。
1: 老贺，你是这个，
0: 要想当这个就得割肉，疼啊。
1: 我这也是句大实话，
0: 是咱的咱拿啊，理直气壮；不是咱的别拿，拿了心里也不踏实。人这一辈子啊，有吃有喝，差不多就得了，多少钱是多呀？
1: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留我这儿。
0: 给你干活，
1: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待着。咱哥俩没事喝点小酒，唠唠嗑，啊，多美呀！
0: 你这老模老样的，我正当年能陪着你玩吗？我还得出去闯荡呢。
1: 闯荡闯荡，你闯荡这些年啊，日本国去了，日本料理店也开了。满汉全席也舞灯了，你在馆子也忙活了，折腾的不轻啊。歇歇吧。
0: 那你刚才都说了，眼下这大连街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还留着死耗什么劲呢？这老酒馆你就先挺着吧，容我出去趟条道出来，万一哪天你撑不住了，我不还得扶你一把吗？就像当初你扶我一样。

0: 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走了。
1: 我这就走啊。
0: 这话都说完了，再留在这儿不就是蹭饭吗？咱们不干那事儿。
1: 老贺，你这打算去哪儿？
0: 地面大着呢，到哪儿都能迈开腿。
1: 你这一走啊，也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见。
0: 这山高水长，人生难测，再回来也许就是万贯家财。
1: 你是有骆驼不吹牛，哪个大你吹哪个呀？
0: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亮瞎你的眼。
1: 老贺，保重。

0: 小心伺候着这位，千万别招惹。他吃完了，他赶紧走。
1: 那他吃完了，要是不走咋办啊？
0: 再送他一碗汤，喝出尿来他就走了。
1: 嘿，掌柜的，您真是高啊！
0: 开馆子呢，没点招行吗？去去去。

0: 先生，这是本店送给您的汤。
1: 送肉饼吗？
0: 对，肉饼我们送不起。
1: 玩笑，
0: 您尝尝。
1: 这是什么汤？
0: 这是猪骨头熬的汤，鲜着呢。
1: 哦。好喝。
0: 那您慢点喝，别烫着啊。

0: 骨头汤里就会有骨头渣的，这不能怪我们呀！喂，他还没跑远，您赶紧追！
1: 好好说话，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出来。

0: 能跪？
1: 把开呀！住
2: 手！住手！
0: 都给！
2: 住手！
0: 都给！
2: 啊！
3: 老婆！
2: 住手！住手！你别打了，我求你别打
0: 跪！跪！
1: 真的不能跪呀！
4: 陈掌柜，您是咱好汉街的主心骨，我们老王这口气能不能出得来，就真的靠您了。
5: 王掌柜，您的事我听说了，别的咱不说啊，就凭你宁肯挨揍，都没给那日本浪人下跪，我给你竖大拇哥。爷们儿，
1: 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这道理我懂。
5: 那你说说呗，这官司咋了？
1: 陈掌柜，黑幕那日本王八蛋他说了，他跟我没完，他还要回来找我。您说他这要是再回来，他不能闹成啥样呢？
4: 就是，
1: 我就寻思着，我低个头认个错，我请他吃个饭，大不了花俩钱儿，请您给中间调和调和。您帮我把这官司给了，我记您一辈子的恩德，我好好报答您。
5: 那你打算怎么报答？
1: 您说个数，我掏钱就是。
5: 宋客，
1: 陈掌柜，我说错啥话了？
5: 王掌柜，你没给日本人下跪，我赞成你是爷们儿。可你后来这几句话，那可是真软了骨头了。实话直说，我看不起你。啊，啥叫帮着调和呀？那不就是跟黑幕说好话呗，就让人家高抬贵手呗。这事儿我做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1: 陈掌柜，
4: 本指得找陈掌柜撑腰出气呢，你看腰没撑着还挨顿骂，别坐了，起来，你咋起？
1: 你服了你？
4: 服什么呢？看你怂！
6: 啊！掌柜慢点。

0: 琢磨啥呢？
1: 没琢磨啥。
0: 想替王掌柜出头。
1: 我哪有那本事啊？
0: 嘴上不说，心里头翻腾着呢。
1: 谁说的？
0: 我说的。王掌柜那几句话说的确实不中听，软了骨头，可他这人胆子小啊，这些年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眼下日本人欺负到他头上了，你能让他咋办？不就得受着？别说他，就是你不也得受着吗？
1: 我才不受着呢。
0: 那你想干啥？
1: 我要了他的命。
0: 人家没少在咱酒馆闹腾，你不也都忍了吗？
1: 那是他没抽在我脸上。
0: 哎呀，算了，别惹事儿了，啊！
1: 他们欺人太甚了。
0: 大连街不止一个黑幕，你还能都把他们收拾了？
1: 那咱们就这么忍着。
0: 早晚有畅快的那一天。
1: 那一天还有多远啊？

0: 让我好了嘛，妻子干呢，安静。立即啊，
1: 姐，
2: 嗯，
1: 姐，
2: 嗯，
1: 成，
2: 嗯，
1: 好了吗？
3: 好了。
1: 啊，记住了吗？
3: 记住。
1: 哎。

0: 瓶好水。
1: 没得塞了。
0: 来，一起，你。三四五，
2: 不让录屏。
1: 大概了，五十张饼
0: 来。掌柜的，要五十个肉饼。
3: 听见了，
2: 吃的。
0: 喂，哎，一斤酒，哎，
2: 你管他吃多慢吃不完。他点了就给他上，别给他拿一斤酒，拿两斤。

0: 还送啊！快睡吧，快睡吧！
1: 哎呀，哎呀，哎呀！

0: 掌柜啊，他喝趴下了，咋办啊？
1: 你去问问他。
0: 问啥呀？
1: 你就问他，你吃饱了没？你喝好没？
0: 一口气整了七张肉饼，喝了那么多白酒，能不饱吗？
1: 那也得问，万一你一问他就走了呢？
0: 那他要不走了，
1: 你还没问呢，你咋走都不走呢？
0: 你就别难为我了，
1: 你怕啥？光天化日之下他还能
0: 走？走走，让他待着。
2: 来人，
0: 您吩咐。
2: 要掌柜的了。
3: 掌柜的，
0: 不好意思，我家掌柜出门了。
2: 出门了？
0: 刚出去。
2: 刚才不是还在吗？
0: 刚刚出去。
2: 出门了，不好玩。不要。去哪儿了？
0: 他没说。
2: 啊，
0: 门在这边。
2: 哎，
0: 是这边是门。
2: 你撒谎，这是窗户，门在那。掌柜的，我来找你。掌柜的，
4: 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他去后面了。
0: 他去后头干嘛去了？
2: 玉莲，玉莲，我要玉莲，啊，干什么？

掌柜的，我是三哥，你在哪？

0: 我干嘛呀？这些肉饼全都吃干净，这是粘粮的面纸。可是我吃不了，我也吃不了，吃不了，为什么肉这么多的肉饼？点呗。我点50张，你就肉50张。
1: 你觉得我能吃掉这些吗？我以为您点了这些，您就能吃得了呢。我明白了，你是故意要把这些肉饼卖给我，赚我的钱。
0: 不，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真没那个意思，我真不是那个意思。那你？ 为什么不问问我，能不能吃掉这些肉饼？
1: 您点了，我想您就一定能吃得了。
0: 你是卷额的，有人能吃掉这些肉饼？Yes。

0: 把这些烙饼都吃掉，我就饶了你。你要是吃不掉，我就鼓开你的肚子，把这些烙饼都塞进去吃。
1: 黑幕点了50场肉饼，他自己吃不下，非逼着我家老王吃，那这不明摆着找茬欺负人吗？
2: 陈掌柜，求你帮帮老王。
1: 弟妹啊，这事儿不是我家老陈不帮忙，是他帮不上这个忙。这个事儿你应该去找警察。
2: 找警察？咱中国警察管得了日本人吗？
1: 找日本警察，咱也说不上话。王掌柜都吃了9张肉饼了，人都成迷糊了。黑木看王掌柜吃不进去了，硬说是腻住了，非逼着王掌柜灌水。可一灌水可倒好，全又吐出来。这吐出来还不行，说还得接着吃。王掌柜都快被折磨死了。
2: 陈掌柜，我给您跪下了，求了您了。
3: 起来，弟妹。
4: 起来，先起来再说。大哥，大哥，跟您一块儿去。
5: 我和亮子也去，我就是去看看，不惹事儿。你们都各忙各的，谁不许跟我去？

0: 掌柜的眼睛里冒出杀气了，我好些年没看到这种眼神了。
1: 卡爹都卡爹都有，不是？我吃得来了吗？不干了。
2: 雷米勒，
1: 喂，
2: 我相信一定能吃掉，吃，
1: 拿到肉里面，吃，
3: 谁呢？
4: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是做事要适可而止，别把事给做绝了。你到王掌柜的饭馆里喝汤，喝出了骨头渣子，这事儿不假，可既然是骨头汤了啊，里头有骨头也保不齐得有渣子，这在所难免的事儿。事后他也向你道歉了，可你却不断的殴打他，这就已经说不过去了。眼下你又来找事欺负人，这就更说不过去了。好了，前面的事咱不说了，现在王掌柜都被你欺负成这样了，你也该出气了吧。
2: 你说这来，我没有生他的气，我怎么能跟一个王军生气？我就是想欺负他，想逗他王，因为非常有趣。你要是想妄想就留下，你要是想举起我，只剩下的所有的饼我都会塞到你的肚子里去。
4: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本事了。
5: 你少说两句。

0: 看来你是个更有趣的人，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玩玩。
1: 可以啊，你把王掌柜放我，我陪你玩。
0: 玩什么？怎么玩？
1: 你说玩啥就玩啥，我奉陪到底。
0: 啊！这才是男人说的话。
1: 要是爷们儿，咱们就私下了结。别靠日本军警撑腰。
0: 我从来不依仗咱们。
1: 那就定个日子吧。
0: 三天后。
2: 你说三天就三天啊？老徐，这事咱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走，先回去。
0: 你的女人担心你了。
1: 我更担心你。
0: 为什么？
1: 你就一条命，没了就回不来了。要不要留下个生死文书啊？
0: 新丁欧，我是只有我教你。

0: 你不是说能忍住不惹事儿吗？
1: 我没打人，没骂人，确实没惹事。
0: 把事儿都揽自个儿身上了，叫没惹事儿？
1: 那你说咋办？那王掌柜让人欺负成那样了，我不能不管吧？
0: 好汉街上人多着呢，顶属你能耐是吧？
1: 不顶属我能耐，可人家偏偏找到我这儿了。
0: 老陈呐，那你也不能眼睛眨都不眨就答应了呀？
1: 眨不眨眼我都答应了。黑幕欺负人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了。你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他，他不拿咱当人啊？
0: 那你就算把他收拾了，他就能拿咱当人了？
1: 起码让他知道咱们中国人不好欺负。
0: 你收拾一个黑幕，他不顶用啊。
1: 咋没用啊？我收拾一黑幕，他收拾个白幕。咱们人多，一个人收拾一个小鬼子，那就把小鬼子收拾干净了。马旅长说了，收拾一个够本，收拾两个赚一个。
0: 你收拾得了人家吗？
1: 怎么收拾不了？
0: 你不照镜子瞅瞅，多大岁数了？
1: 早瞅了，正当年呢。
0: 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0: 别生气了，啊！别生气了，那黑幕酒醒了，说不定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对了，那俩孩子咋还没回来呢？
1: 棉袄陪着画子呢，放心吧。
0: 早知道我就不该让他去找小尊。
1: 所以画子不跟你讲吗？
0: 哼，行啊，嘿，这日子过的，你们仨成一伙的了。
1: 画子那性子，你不让他去，他就得偷着去，万一出点啥事咋整？还不如摆明面上，你叫棉袄陪着去呢。
0: 那去了不又扯上了？
1: 那都是后话了，你赶紧琢磨琢磨你自己的事儿吧。

0: 困了，睡会儿觉去。
1: 啊，这家伙给我走的，腿都要走细了。
2: 姐，你受累了。
1: 累都没事儿，能找着人就行。你是不是把小翠学校名人记错了？
2: 没有啊，我还特意写下来了呢。
1: 那怎么就没有呢？
2: 我也纳闷了。
1: 哎，你说这心情这么大，上哪儿找去啊？哎，要不这样，咱先回家，等问问小尊爹妈再说。
2: 要回去你回去
1: 吧。哎，你怎么说话呢？你不回去我能回去啊？
2: 姐，就算是找遍新津所有的学校，我也要找到小尊。
1: 倔驴，哎，你等会儿，你找找，我陪你找。
0: 老三，
3: 哎，
0: 该拉酒了吧？
3: 明天拉赶趟，
0: 正好没事，我去了。还有，黑木钥匙来了。你让他等我，
3: 我说好三天的，这都一礼拜过去了，他不能来了吧？
4: 哦啦啦啦啦啦啦！秦老板，急需要出门，
0: 出门看看，你来没来？
4: 阿拉吧。那不是太久了吗？
0: 确实巧得很。
4: 跟你说话很有趣。
0: 我怎么没觉得呀？
4: 动笔吧。
0: 三爷
5: 来了，
0: 拿纸笔来。
5: 二哥。
4: 放心，他没有去的茫茫王，我会给他留口气。
5: 大哥，要不要等我嫂子回来，咱们商量商量？
0: 不用，我自己的命我做得了主。
6: 就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啊！活着不得劲儿，非得拼命是吧？
7: 前有老北风拧了六个日本鬼子的人头，后有马旅长一腔热血洒在了江城，再有方先生一张铁嘴把日本人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赢了一颗子弹，这回轮到我了，我不能成了软骨头。我也得用我这一腔的热血给小鬼子提个醒，中国人没被吓趴下，气足着呢，敢拼命。我要是有个闪失，那俩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放心。
6: 别交给我，我不管。
7: 不说气话了不是？
6: 跟你在一块儿真累。
7: 我是你紧着往身上贴的啊。
6: 我后悔了。
7: 后悔了也没用，没药。

我的侄子未来，我想还是比你的老。

0: 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7: 好嘞，谢谢，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8: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这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1: 太滑了，上不去。
2: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3: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长下来的水，这是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但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挺冷的。小丽，我一天晚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滑到下边。
4: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遇着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巴的时候，咱们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3: 把住啊，别往下
5: 走着点，别往索上走。
4: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Thank you.

0: 找个主意。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1: 咱俩对整个田间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

0: 就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1: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0: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2: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击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1: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种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些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1: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运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山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打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6: 就是驴驼水那个，
7: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6: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那些东西。
7: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8: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

0: 那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2: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不良，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粿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2: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2: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完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1: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世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奥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手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块一个是要外亮的呀，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

0: 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收拢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完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你的肺就能好一点了。
1: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明显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还去饭店地方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1: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我们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1: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颇爱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1: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6: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吼叫吼。这个雨呀，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杯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10乘10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1: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党桥时险些丧命。
7: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

0: 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1: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2: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银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0: 近日，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这一坚持了10余年的活动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师生之间再一次以书为桥，传递浓浓温情。
2: 活动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全校师生齐聚操场，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拉开帷幕。老师们将精心挑选的课外书籍一对一地送到学生手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盼与暖心祝福。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活动的感悟，孩子们手捧着图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将不负师恩，养成阅读习惯，在书香中汲取智慧，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校方表示，10多年来重庆路小学持续举办爱生节活动，以爱生为育人理念，将关爱

0: 与书香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赠书，更是一场爱与知识的传递，让师生情谊在书香中愈发深厚。爱生节已经成为校园里最温暖的节日。
1: 高中时光是逐梦的征途，也是心灵的修行。高中教育不止于笔墨解题、分数提升，更在于治愈心灵、滋养成长、塑造人格。他深耕高中讲台，见证无数学子的拼搏与迷茫，读懂少年心底的脆弱与倔强。他不止传授知识，更悉心呵护少年心事，教会学生自愈成长、向阳而生，让每一位学子都明白，分数之外更有山海星辰、滚烫人生。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

0: 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3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1: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0: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

0: 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1: 我在北京大学，
2: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4: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5: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在天津大学，
7: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8: 我在天津大学，
9: 我在南开大学，
10: 我在郑州大学，
11: 我在青岛大学，
12: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4: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16: 祝您节日快乐，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8: 祝您节日快乐，
17: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8: 爆破破奸诈，忠勇照山河。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于险境中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直面危局，用胆识与智慧攻克重重难关。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关廷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爆破勇士。
19: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廷轩，来自赵东小学3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

讲述的是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爆破和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一位。李广正1924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13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在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一座长约300米的大红楼所阻挡。这座大红楼共3层，是整个西北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堡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在此平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要求尽快拿下这个据点。作为八班副班长的李广正自告奋勇担任爆破突击任务，他带领同班战友一夜之间在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余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爆破和连续爆破的记录。李广正因此荣立特等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并被授予特级爆破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猛烈的炮火压制，副连长负重伤，指导员国宪宣布李广正代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余人，缴获70战防炮20余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2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聪明秀书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这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英勇无畏、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优良作风，将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最灿烂的光芒。

为深入推进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扎实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近日泰和公安联合区教育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泰和一中，面向初一入学新生开展专项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安全第一课，夯实无毒校

0: 员安全根基。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部署，结合初一入学新生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弱、易受诱惑的成长特点精准宣教。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通俗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及各类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重点揭秘伪装成糖果、奶茶、电子烟等网络食品的迷惑性新型毒品。同时，现场普及防毒技巧、拒毒方法及涉毒法律后果。通过互动答疑，引导新生摒弃猎奇心理，严守安全底线，从入学之初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落实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要求，联动多方职能部门，聚焦新生入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校园禁毒宣教活动，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泰和、法治泰和建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防火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并同步开展远离暴力不良音视频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前，各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避险、火场逃生要点，明确疏散路线与纪律要求。警报响起，防震演练开始，学生们迅速抱头，就近躲避在课桌下方。随后，火灾警报响起，大家弯腰捂口鼻，沿楼道有序撤离，快速到达操场安全区域。各班级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过程紧张有序。疏散集合完毕后，教师现场为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优先逃生，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使用灭火器材。演练结束后，学校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大屯派出所教导员谢增受邀为全体学生讲解暴力不良音视频的危害，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不观看、不转发暴力不良音视频，遇到可疑内容及时向班主任、家长报告，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此次活动把应急逃生技能和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学校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反正佟家被洗了个底掉，佟麻子他老婆正在院里头嚎丧呢。
1: 多行不义呗，他们家迟早有这一出。
2: 太太，您说这话对，我还听说啊，他那管家怕吃瓜烙，那巡警刚给他松了绳子，哎，带着家人就颠了。
3: 这不是怕吃瓜烙吧？这弄不好就是里应外合，掐贼难防。这个，
4: 哎呦，保不齐呀、真是这家里的这管家跟强人一块合伙干的。
5: 不是，他拢共多少强人啊？
0: 说是有不老少呢，反正巡警是不知道。
6: 巡警白天人多，夜里头就格子里一人当班，他就是真看见了也不敢言语，那不是白给吗？
7: 那这么多强人进了咱们胡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听见呢？
3: 动静能让你听见吗？听见成唱戏了。就咱们院，就他们几个干点什么，你听得见吗？
8: 行，那人等会儿，你先把这汤啊盛一碗。

0: 来来来来，小王，来站过来站。小霞，
1: 哎，
0: 陆山，秀妈，还有你宝凤，你们四个都去了吧？入室抢劫你们是不敢的，至少站在门口站脚助威来着。我说错了没有？
1: 不是，老爷，您瞧我们这四个人啊，我们这哪是图人命的那样了，是不是？您这不是冤枉好人的吗？
0: 也是，你们四个干得好好的，又不图财，又没那歹心，你们干嘛去呀？可你们这胆儿啊，都快飞上天去了！你们要跟穆春花、跟姓童的玩命去。

0: 不用我介绍了吧？
1: 这儿可熟，
2: 推手。
3: 我下过力气，花过心血的地方，你家那葱叶，
0: 你们家的，别提他了，晦气。走，进去搂搂。
4: 老话说，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那都是自来的。
5: 你没事吃饱了撑的，你给我炸什么猫啊你啊！
3: 同爷，
1: 您这是什么话啊？
3: 我做了30多年的酱，招来的只有蜜蜂，从来没沾过苍蝇。
4: 那还是你压根就没上心。
3: 天地良心。
1: 简历眼可不就酸了酱了，是葱爷您把25元偷偷的捡了半斤，这才坏了菜。您不能冤枉好人吧？
4: 你还少给我来这个里格愣，没事嚼什么舌根子呀？麻利的卷铺个卷给我滚蛋。
1: 漏了吧？

0: 月桂斋，啊！搁前清那会儿也是京城数得着的将才岗，
1: 真快，说败就败，
0: 没出两年，
1: 这富不过三代，这还是教子无方，少爷会花不会算，能不败吗？ 走吧，后边搂搂去，搂搂吧。

0: 当初。
1: 哎呦，孔师傅，这糟心事儿咱就甭提了。咱们言归正传，打今儿起，您就是月桂斋的二东家。
0: 二东家，月桂斋的，就我呀。我老孔，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我就是一个背着铺盖卷耍手艺的匠把式，我当东家啊！不带这么逗我玩的啊！
1: 我像是。

0: 玩的吗？大东家可说了啊，您一分钱不用出，打耙、听缸、制坯、做酱、立生抽、必老抽，您一下手都不用上，您就站在那儿只管说话，就得和了。哎，您未来就是月桂斋的二东家兼大总管了。
1: 不是黑子，
2: 赶紧赏我一大嘴巴，看我是不是做梦了！你去你的吧！
0: 您除了月月拿薪水，到了年底还有三成的红利，这都是真的。
2: 是，都是真的。
0: 当然，您要是答应了，大东家立马给您立字据。
2: 那你说这大东家他人呢？
0: 哎呦，这日子口啊，谁也不想露白，以防匪盗。大东家全权委托我跟您啊立字据办手续。
2: 那我问你，沁芳居的作坊谁管啊？严老板对我这么好，我能把他那儿撂了吗？这种缺德的事儿啊，我可不干。
0: 哎呦，缺什么德呀，你这是缺心眼儿。
2: 小黑子，我告诉你啊，我天生就是一犟把式，我当什么东西啊？你们城里人讲话，我没那派头。
0: 哎，四成，
2: 你呀就别拿我打岔。
0: 哎，四成怎么样？您拿四成的干股还不干吗？
2: 我爹跟我说过啊，说如果天上真掉一大馅饼砸上你脑瓜子的时候，你可千万别接着，你得躲着，因为老天爷不会让你白占便宜。我信我爹的话。
0: 您爹说这话的时候，您是不是还没长大呢？
2: 我是没长大呢。我没长大，我也知道我爹他不会蒙我。
0: 您爹不知道，他儿子现在能够凭本事把这信儿接住了。
2: 哎呀，你瞧你啊，你刚才还说三成呢，这么会儿功夫上下嘴皮子一碰就长一成，你啊，你能替大东家做主吗？你别蒙我了，你。
0: 哎呀，滚说，哎呀，大东家留了一手，让我啊先跟您说三成，三成不行，四成。大东家知道您在酱菜行的名声，说您老啊做一酱把式忒屈才了，他特意说了，让您振兴月桂斋。
2: 不要你，我突然来这么一招，我真接不住，我得回去琢磨琢磨。
3: 五十好几的人了，没事吊儿郎当的，
0: 你琢磨什么呀？不是穷的，
2: 穷怎么了？
0: 孔师傅，您要是当上了二东家，哎，娶个媳妇儿，置个房子，进门有口热饭吃，晚上睡觉枕边有人说话，不好啊。月月挣那几个小钱儿，
3: 孤苦伶仃的飘荡着，
0: 等您老了打不动耙了，喝西北风去。
2: 我一人吃饱了，我们孔家全家孤了。

0: 二爷，菜齐了。
1: 哥哥，您尝尝智美斋的名菜。
2: 伙计，唱上菜名。
0: 哎，这是三丝鱼翅，这是寿比南山，这是游龙戏凤，这是……
3: 打住打住啊，下去啊。赶紧的走呢。
4: 哎，二位爷，您慢用。
3: 兄弟，你说咱俩直接去智美摘酒楼，吃完喝完，出了梅市街，直奔八大胡同。还有，哎，你求你这身不大褂啊，不寒碜，该治吧你就治吧啊，你又不是从前了。
2: 大哥，先跟您喝一杯。
1: 哥哥，这一呢是沁风街的名胜菜啊，认识兄弟我的人忒多了，兄弟底根就是一伙计头，回我穿着绫罗绸缎的长袍马褂往前门大街上那么一溜达，保不齐就被谁认出来。

0: 哟，这不是庆丰军那燕贤太的掌柜的吗？这身衣裳不会是偷来的吧？
1: 柯哥，臭显摆是穷人乍富的大忌，咱那白来路不正，我就更不敢饶世界的晃悠了，你说是吧？
2: 嗯，倒是有你这么说。这二呢，我上次跟您说过，花街柳巷，兄弟我不好这个，
3: 还惦记这类姑娘呢。
1: 我们打小在一个院长大的，我就看她顺眼。哥哥，这要不是因为她嫌我穷，我真不跟您去打家劫舍。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我跟您说，我只要是能娶了宝凤，这一趟没白干。哥，到现在我这腿肚子还转筋呢。
3: 瞧你这点出息，
4: 这童麻子简直就是他妈丧尽天良。一开始我还纳闷，我说这穆小姐怎么会跑那儿去当老妹儿呢？她就不嫌脏吗？自个儿琢磨自个儿啊，这是。
0: 二台话，
5: 白板。哎，老吴，你和老李聊了老半天了，这姓穆的小姐又是哪家的良家妇女啊？
6: 老三，我们这聊公事呢，别插嘴。
7: 刚才，
8: 一梅，
7: 这郭炳聪跟我说呀，这姓严的自打放出来之后，就没跟穆的小姐见过面。
6: 真的假的？
7: 您怎么不琢磨一下？这穆的小姐刚死了爹，
0: 她得守孝三年呢，啊？
6: 这么说她没成亲？
7: 可不是呢。
6: 七条。
5: 六万。
9: 别动！
10: 有了。清一色一条龙卡六万，
11: 哎呦喂，大事了！
12: 真是，刚招了没两圈，谁知道他起手就等六万呢？
6: 行了，老三，也该我胡一把了吧？
5: 你呀、啊，要么不胡，一胡就胡一把大的。
0: 您给钱吧，
10: 两头出神仙，这一万啊就往那儿摸的。嘿，该着是我无有人命里有啊啊！行了行了行了，
6: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哎，玩了。玩了，
10: 国忠，哎，你呀、啊，拿着这些钱办桌席来，今儿个咱们几个不醉不归啊！好些年没这么开心的人了。
5: 瞧瞧，至于吗？不就胡了一把牌吗？把你愣成这样，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10: 老三，你可知道，这一只蜜蜂辛勤劳作一辈子。采那么些个蜜，它是干嘛使的？
5: 干嘛使？多新鲜呀，吃呗。
10: 它自个儿吃不了那么些，啊，郭忠，待会儿啊，再去趟陆军医院啊，看看莫小姐，啊，给她也弄份宵夜。打今儿起，她的伙食由你负责。
6: 您就放心吧，啊。
10: 我告诉你啊，老三，这蜜蜂。辛勤一辈子，为的就是一档子事儿，就是让这个蜂巢中唯一的一只雌蜂，也就是蜂王，产卵、生小孩，生千千万万个小孩。
9: 卖驴肉的，胡同口一吆喝就出去了，就这么点儿，全包圆。
8: 那我给您拍两根黄瓜去，
9: 用不着，按着一样使劲吃，越嚼越香。东西一多，味儿一杂，舌子木，什么也吃不出来啊。今儿个呀，咱们喝点儿。这两天呢，我是仔细的品了品你们几个，啊，你们几个好人。正直善良，没什么邪的歪的啊！心里话，好人。
13: 老爷，我们几个认为年轻的说话也没什么分量。
14: 瞧你这话说的，我们一个干杂役的。

0: 下人，没有邪的歪的，那是应当应分的事儿。您瞧，您还夸你。
1: 别这么说，这就不容易。老妹儿，来五个杯子，来。
0: 哎。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甭说那个轻啊重，当官的重不重啊？不体恤民情，那说话跟放屁没什么两样，对不对？叫花子轻不轻啊？人家刚要一个窝头，人能救条人命，这就是爷，对不对？江湖是说话不拎辈儿啊！今儿个我呀，托个大，拍回胸脯，各位兄弟姐妹们。

0: 是以为你们几个呀是气不愤，又不顾人家穆春花的死活，让人家一个人跟童麻子干去了。合着现在我也想明白了，哦，你们是都商量好了，五个人一块儿上，哎，这我心里就踏实了。行，甭嘟囔，甭瞪我，眼珠子掉下来。宝凤都告诉我了，宝凤是不是都告诉我了？你就是都告诉我了。但是，宝凤就没告诉我，这春花姑娘现在藏在哪儿？
1: 老爷，春花倒是让我给您递个口信儿，她说她不想再跟您有什么瓜葛了。
0: 瓜葛不瓜葛，先撂在一边。她不就只结婚那事儿吗？
2: 是。
0: 结不结婚和我帮不帮她这忙，这是两档子事儿。你们想清楚，红马子不白给。官厅的背景，手底有打手，家里养着狗呢，你没有过人的招可赢不了他。
3: 可是老爷您是有家有口的，
0: 你不就想说我怂了吗？没错，我从大狱出来我还真是有点打怵，但是后来我一听啊，你们都上了，那不能没我呀，我又改回来了。
4: 还有陆山，其实都不能喝，差不多得了
1: 啊！让他们喝吧，老爷心里头闷得慌。再说了，这酒是老爷们们的话引子。
3: 宝凤说的对，我今天要是不上这点酒，有些话我还真说不出口。老爷，来，咱们干了！
0: 来，借着这引子，有什么话说，全来给我当。
3: 我还就是有点气不忿儿啊，老爷，想当初姓吴的挤兑你，您想把他办了，对不对？
0: 有这么回事？
3: 可是您忘了在大观楼西院门口吗？人家穆春花姑娘拼着命的要替您出头，她那个劲头子，一点不比咱老爷们差呀。可是如今人家有难了，您倒先碎了，我瞧不起您。
0: 自罚一杯，这绝对应该罚。说的对，陆神，你这不叫人为言轻，你这话够有分量的。你这个，
4: 哎呀，你住嘴吧，你老挨刀的。老爷，陆山呐，他喝多了，他胡沁呢，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秀妈什么时候说话都向着陆山哥？老爷今儿拿着酒和肉干嘛来了？
0: 听实话来了？
1: 就是的。老爷，我也说句实话行吗？
0: 说，敞开说。
1: 我说呀，穆春花要嫁给老爷是她要报恩，老爷您呢是自作多情。
3: 你是不是也喝多了？你瞎说什么呢？你这是？
1: 我怎么瞎说了？这是春花妹妹亲口跟我说的。
0: 她说什么了？
1: 她说她跟老爷您的缘分已然尽了。

0: 博士，病人能吃东西了吗？他得烧退了，可以吃点流食。啊，穆小姐，刚做得的鸡汤馄饨，您多少来一口呗？
1: 你谁呀？
0: 我叫张国忠，我们在沁芳居后面的胡同里见过面，您忘了？
2: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哟喂，具体怎么回事，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呢，是我们长官给您送来的。
2: 你们长官？啊，我有人。对对对，
0: 就是他，长得倍儿精神的。
2: 哎，您干什么呀？哎，您别碰能动了呀！
3: 回家，才刚刚恢复，您还不能乱动。
0: 哎，您别动，行行，穆小姐，您想怎么着都行，您在这儿等我，我去办这事儿啊。
2: 穆小姐，您先躺下休息会儿吧。

0: 我认为，张国忠，您现在最好赶紧来趟医院。哎，
1: 慢着点儿。我说别劝，别劝，这酒啊，一劝就越没够。台阶，台阶，台阶。
2: 再见，再见，
1: 哎呦，
0: 这人就是啊，
1: 你说这仨人都犯上算了，你说
2: 这是那个，您说远不远呢呀？我心里的明镜。
1: 这车轱辘话来回说，哎，我这也知道，小点声，小点声。哎，太太已经睡了，要不就让老爷在西厢房歇了吧。嗯，哎，得，往这儿，往这儿走。哎，慢点。
3: 这个远不远？嗯，
1: 干什么？
3: 来劲儿啊！
1: 嗯，
3: 走。
1: 进屋，进屋啊！进屋，进屋。
4: 啊，对，远，嗯，明白，明白。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呦，哎，秀妈，这交给我吧，您赶紧去瞅一眼太太啊。
4: 哎哎哎，凤儿，你给老爷打点水，烫烫脚。
1: 哥，你也赶紧跟陆山哥回去睡吧啊。
4: 哎，
1: 我去给老爷打洗脚水，放心吧，放心吧。
4: 小心啊。
1: 啊，
5: 台阶儿，把门关上。

0: 吴有仁，你就是个衣冠禽兽！
1: 吴有仁，你就是个衣冠禽兽！
2: 婉儿，
0: 你喜欢颜真诚，没有你的付出，他命都没了。没事，婉儿，咱俩慢慢来，我给你充裕的时间，让你了解我。
1: 你做梦吧，吴有仁，你就是个魔鬼。
0: 我这辈子都会诅咒你的！哎，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3: 花儿，你怀孕了，你肚子里的种是我的。为了这个孩子，我可以倾其所有。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个孽障！
3: 我本来想处理完我自己的事情之后，再把这个孽障处理。

0: 万万不可，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1: 我凭什么没有权利这么做？你有权利伤害无辜，你有权利枪毙严春生，你还有权利强迫我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个孩子，
0: 我求你，求你了，求你，
1: 你滚！这个孩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这样行不行？咱们救这孩子，谈个条件。
1: 你少来这套，跟你有什么条件可谈？
0: 你先听我说啊。这样，就算我吴有仁姐夫生子，你开个价。
1: 你去死吧，吴有仁！我穆春花这辈子就算是死了，我也不会生下这个孽障。
0: 我求你，
1: 滚！滚出去！
0: 我行，我走，不急。
1: 滚啊！
0: 走。

0: 老爷，您这是干嘛去啊？
1: 强哥，
2: 哎，
1: 您这儿又装什么好吃的呢？
2: 银耳莲子羹，这见天得换样。
1: 哎，老凤呢？
2: 凤北屋呢吧？这怎么了？这是大早上的，捡钱了，那么高兴？哎
1: 呦，捡不捡那是命。我今儿啊，想让宝凤跟太太告个假，我带她上戏园子听戏，让她吃吃没吃过的，让您妹妹啊开开洋荤。这宝凤啊，天生就是个富贵命，可惜了，好事儿啊，这是。
3: 老凤，
4: 宝凤。
5: 这怎么大早上的都找宝凤啊？哎
3: 呀，太太，这都起床了，该刷牙洗脸了，这是上床了，这丫头。宝凤啊，
5: 那厕所那边是不是？
3: 姑奶奶，我在这儿忙着伺候老爷呢。
6: 你说宝凤，你这瞎说什么呢？你快起来，这不把脸都净了吗？这个啊，
1: 老爷，哎，宝凤不是专门侍奉太太的吗？
0: 老爷，瞧您急那样，真让我心疼得慌。既有点做，你就该有点担呀！
6: 我干什么了？我就担！快起来，把衣服穿上。
7: 咱们家是有新来了姑奶奶了吗？还是我这冷耳朵听岔劈了？
8: 子、哎、江。

0: 俊生，你也真是，名正言顺收了房不就完了吗？干嘛非得偷偷摸摸的呀？
1: 太太，我跟老爷的事儿是您早就应下的，
0: 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吧。幸亏这院里没外人，要不然这事传出去，老爷的脸往哪儿放啊？老爷拿你当玩意儿，那他是男的，你是女的，自己往上冲，那叫不要脸。
2: 太太，这事怨我，怨我对凤儿的管教不严啊！您甭生那么大气，毁身子骨。您要真想罚的话，您就罚我得了。老爷啊，这昨黑镜他喝了不少酒，有点高了。这喝酒怎么说呢？说喝多了以后，这不干嘛了吧？说过的话也不算数，那个做过的事儿也不作数，是吧？
1: 话是这么说，可也分干的是什么呀？
3: 哎，

0: 你这是什么？我什么都没干。老爷，要我说，您这就是酒后失德，这叫太无德。可是我什么都没干。老爷，您什么都不用说。
1: 老爷，您不必的，都是两厢情愿的事儿，没什么过不去的。太太，穆春花要守孝三年，于老爷子又急不得、恼不得的，为余家续香火的事儿，也不能就这么搁着吧。
2: 穆春花是跟老爷结了婚的，
0: 就是啊。
1: 可春花是自个儿说要跟老爷离婚的呀，有这事儿吗？志生，
0: 你听谁说的？
1: 是您告诉大家伙的呀。太太，不信您问问秀妈，问问我哥和陆山哥，喝了多少酒，说了什么话，兴许喝醉的人自个儿忘了，可这必定是他心里的秘密。
0: 可是那结婚离婚的不是他一人说了算的，那得白纸黑字说了算呢，对不对？
1: 反正我的身子已经给了老爷了，我就断然是老爷的人了。太太，我愿意尽早为余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请您做主。
0: 这不行，翠晴，这我还得等着点春花，
3: 就是吧？
0: 哎，你干嘛去？
3: 续香火吧，你们。
0: 啊？
1: 老爷，昨儿喝酒的时候，我不都告诉您了吗？穆春花已经改主意了。秀妈，给我打盆水洗脸，我还得给太太备烟泡呢，这事儿旁人干不好。哎，
4: 这毛病添的倒快。等会儿，这是您要的，是这玩意儿吗？
5: 喝桌上吧。哎，
4: 你还有什么吩咐？穆小姐那边都安排好了是吧？您就放心吧，我在这医务人员里边啊，安排了咱自个儿的呢。甭说她穆春花没长翅膀，她就是……
5: 那行了行了，你去吧。
4: 是。

0: 呢，老吴？
1: 老三，过来。
0: 干嘛呀？
1: 衣裳前面。
0: 干嘛呀？哎呦，我又没闹胃寒，这不冷不热的天裹他干啥？
1: 老大、老二，还有你老三，这肚子就没一个争气。
0: 哎，
1: 我也不瞒你说，我外头现在又有了，而且已经怀有身孕。
2: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要留
0: 意。早啊，老吴，你还在外面养了一个骚货！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跟你没完啊！
1: 你给我小点声，嘴也别那么脏，信不信我休了你？甭不知道好歹！
0: 又急，瞧你那德行，逗个闷子都不行了啊！狗怂，
3: 说吧。你想让我干什么？
1: 我呀，想让你给我这孩子当娘。我吴有人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我的孩子他不能够是野种啊。再说了，这是对你没的坏处。你要想在吴家立住脚跟，这孩子可是你靠的。
0: 你是说，打今儿起，我拿那个棉花把我的肚子一点一点揣起来？
3: 哎呦，老吴，你可真有高的。成，就按照你说的办，现在就裹上。哎呦，小宝贝儿，来，
1: 别给我玩线了啊！
3: 那不能。
1: 过两天我就跟老大老二宣布这喜讯，等孩子快生的时候，我送你上医院，你把这东西一撇，咱抱着孩子回家，这事儿就齐活。
3: 来看像不像？
1: 我看看算了。
3: 哎呦，
1: 你别说，还真挺像。

0: 行了行了，不劳烦您上手。
1: 您说什么呢，哥？
2: 我说什么你心里边明白，我都替你臊了。怎么说咱们家也是贵胄之后啊，你就算做小也得名正言顺。
0: 这西厢房的炕不是想上就能上。
1: 哥，您
2: 甭您您的啊，打今儿起我该尊称您二太太了吧？
1: 称什么都随您的便，反正我不愿意当一辈子下人，打小使唤别人的主，反倒让别人使唤，这天地三下四，你奶奶别的。
3: 锵锵起个隆咚锵，嘿，出了个英雄叫李自成。哎，
4: 妖姨，哟，在呢。宝太太、凤太太，洗脸水啊给您打好了，放在西厢房了。您瞅您是不是？
1: 起什么哄啊？成心是吧？二位，一个是我亲哥哥，一个是我处了十几年的老姐姐，不知道什么叫演戏呢？服了你！
4: 哎，那脸还洗不洗了？
1: 我的脸，我自个儿都不要了，还洗什么洗啊？
4: 我给您洗吧。
5: 宝贝儿，
1: 什么？
5: 你说几句话呗。
1: 没功夫。

0: 你说你要想干那事儿了，你倒是跟我说一声，你干嘛非得偷偷摸摸的呀？你瞧，现在弄得咱们两口子里外不是人，下人笑话不说，哎，你怎么跟穆春花交代呀？
1: 不，他，我喝高了，没跟你说吗？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切，你喝高了就什么事都没有，啊？酒色酒色，他为什么这俩字儿老绑在一起说呀？就是说这酒啊，他撞了怂人胆，这男的喝完酒，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1: 真没有，思清，我发誓行吗？我指天发誓行吗？这事儿。
0: 天也不相信呢，你发誓也不管用啊，我也不相信，鬼才信。我告诉你，为什么人家那修行的人得守五戒呀？就是怕酒后乱性。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白鹰和鱼要风骚。
6: 拔，你要拔？
2: 我拔哪个呀？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4: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6: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正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你说你要想干那事儿，你倒是跟我说一声，你干嘛非得偷偷摸摸的呀？你瞧，现在弄得咱们两口子里外不是人，下人笑话不说，哎，你怎么跟穆春花交代啊？
1: 这没有，思清，我发誓行吗？我指天发誓行吗？这事儿，
0: 天也不相信呢，你发誓也不管用啊，我也不相信，鬼才信。我告诉你，为什么人家那修行的人得守五戒呀？就是怕酒后乱性。你笑，你笑什么呀？哎呦，我早上起来缺这一口还真不行。宝贝儿，
2: 哎，
0: 宝贝儿，快点的。鼻涕都出来了。快点，宝贝儿。
2: 来了来了。太太，我这就给您预备烟泡。

0: 你们老爷还不好意思了呢。
1: 我没什么不好意思啊。
0: 你吓我一跳。
2: 老爷，老爷，出事了。
3: 进来说。
2: 老爷，铜麻子带着侦缉队的人要进咱们院儿。
1: 要干嘛呀？
2: 说是要查赃。
1: 查什么赃啊他？
2: 我哪知道呀？
4: 黑子哥，这路事儿你给老爷拦了不就得了吗？就别麻烦了，出面了。
2: 成。宝凤，老爷太太都没发话呢，宝凤你算干嘛去呀？
4: 黑子哥，
1: 我不是你哥。
5: 宝贝儿，这种事儿让男人们去干吧，你来在我身边守着我就行了。
4: 哎，太太，
5: 给我点上。
4: 是太太。太太，嗯，我是说呀，这老爷平时都不稀得搭理铜麻子，我不是怕老爷他生嫌弃吗？
2: 宝凤儿，你哪知道咱们家老爷啊，他何止是怕生嫌弃呀、啊、他是怕铜麻子。老爷您呢就跟屋里边待着，有宝凤儿陪着您呢。
1: 嘿，小子你呀、啊、
5: 这声你干嘛呀？
1: 啊，行行，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啊。行了，宝凤别抽了，把太太烟枪赶紧藏起来，快点。
5: 啊，没抽呢。
1: 侦缉队来了，那帮不是什么好鸟，他不光查赃还查烟赌呢，可他赃没查出来，把太太给扫进去了。快快快，
5: 等会儿用香水抽一口气。
1: 忍一会儿，忍一会儿。
5: 哎呦，我忍不了。
1: 行了啊，
6: 黑子，黑子，你快着点，侦缉队就闯进来了。
1: 走。
4: 哎，老爷，您干嘛去啊？
1: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2: 哎，老爷，你来硬的不成？
1: 今儿谁说了都不算，他说了算。
2: 老爷，这位是侦缉队的吴队长，吴队长，这我们家老爷严振生。吴队长，官厅的，
1: 怎么着您？有何贵干？
7: 杨老板啊，洪家遭了劫，我们侦缉队奉命在这附近查赃，对吧？在这芝麻胡同，逐门逐户的排查，官差、公干，杨老板，行个方便。
1: 吴队长，您不能光轰他一个人，您散散，我们祖祖辈辈住，规规矩矩买一下，我们是正经人，不可能有赃物。再者说了，您自个儿看看，住这么近，学得过，我们偷了东西，能往自个儿家搬吗？
2: 吴队长，你看老爷说的再严，
7: 说的也对啊。哎，查也白查呀、啊。
1: 吴队长，他们家必须要严查。您不知道，头些日子严振生他老长杆子招惹了我们家大黑，可谁知

0: 那老弟好大样子，他死了。
1: 哎，大黑，哎呀，
0: 大黑，他就好比是我亲儿子。
2: 吴队长，您问太对了，您问的大黑谁呀？那是他们家一条狗，你儿子。我说你们爷俩怎么长那么像？我们家老头哎，岁数大，被他们家狗咬，还被他们家人暴打一顿，老头扛不住，人没了，人命关天的事我们可没缘呀。姓佟的，你他妈别欺人太甚！你，
0: 吴队长，您听听，您听听，这严振声他什么人呢？他是，他是，别看他是表面上装怂，背后里啊捅刀子的主，佟严两家。就因为那老头的死，接下了梁子，整个的芝麻胡同，哼，他们家疑点是最大。依我看呢，别人家用不着再查了，您就带着人把他们家来个底儿掉，我就不信搜不出脏来。
2: 吴队长，这么着，您是公干，不能拦着啊！您带着您的人进去搜，搜着东西，我今儿跟您走，搜不着姓佟的，我必须跟你抠搜抠搜。
0: 哟，那我就不麻烦官厅了啊。你来了我干嘛？
3: 哎，你给我放开！你不应该到处去干什么？哎，吴队长，这是私闯民宅啊，你不能不管啊！
2: 把话说清楚，吴队长，你听着，这可要自个儿往里闯，您可在这儿呢。姓佟的，私闯民宅，按盗匪论处，往里来。
4: 你看我敢不敢歇死你兔崽子？
0: 哎呀，姓严的，老子在天桥。滚烫的油锅里白手捞过大子儿，光着脚在街面上趟过了烧红了的煤球，耍青皮，你小子还差行似的啊。
2: 吴队长，您听见了啊，这可开始耍光棍了啊。行，姓佟的，耍流氓你头份，我也刚从大狱里出来，我进过阎王殿，你甭跟我吹，你来，你今儿从这过去试试，你还打上我门来了，来。
0: 嘿嘿，怎么着？你以为我不敢过去是不是？闪开！
5: 哎哎，打扰你们。
2: 姓佟的，诬告，诬告什么罪过？想清楚了。

0: 因为我不敢抡你是吗？那我们不管。兄弟们，撤！
1: 吴队长，等等我呀！
2: 大爷，您今儿够横了啊！
3: 齐襄王遇见鬼了，

0: 这么些年了，我觉得老爷不是不喜欢我，他一直不敢近我的身，是顾及太太。这话怎么说呢？老爷顾及太太，太太看得太紧了呀。
1: 哎呦，凤姑娘，不是我说你啊，有那么一句词儿，怎么说来着？就是自个儿把那情给鼓得多了，那话怎么说？自作多情。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啊，就那天晚上那事儿，哎呦喂，哎呦喂，我都替你脸红。我那叫将计就计。哎，你是没瞅见，第二天一早，老爷臊的那样，恨不得钻了耗子洞了。你还笑呢你？你让老爷当着那么多下人的面，他多没面啊！这要是我，甭说钻耗子洞，我眼前是条黄河，我也敢跳进去，笑得出来。秀妈，我跟您说实话吧。
0: 嗯，
1: 其实那天晚上屁事儿都没发生。哎呦！

0: 么呢？我瞧着，老爷你脸色就不对呀。那老爷要是喜欢你，他应该高兴啊，他不能不高兴啊。
1: 不，这可您就不懂了啊。
0: 这男的越是喜欢你，他就越得绷着，只给的那种多没劲啊。哎呦。

0: 哎，我说，我这洗脚水合着没人管了。
1: 让你上西屋，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都是现成的。放着新人你不陪，跟我这老婆看着眼的，瞎起什么哄？
0: 你别起哄啊！我是两身别扭，难受着呢。我这，
1: 我看你是不懂女人的心。
0: 子清，我这丢了人就算了，你就别恶心我了。还有，前院这点事儿，甭管你怎么藏着掖着，出溜一下就奔跨院，这下人都琢磨着呢。但你这当主子怎么琢磨他，琢磨不出来。我告诉你，
1: 下人也是人，都是咱恩出来的。
0: 恩出来的，恩出祸害，你保上这个，你不就对他好过头了吗？对不对？
1: 不是，也有那知恩图报的。你说那秀妈，咱给她和陆山两人成个亲。嘿，秀妈悄悄跟我说呀，说你跟宝凤真是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嗨，你说这丫头，她不得还我清白这个啊？
1: 你急什么呀？你出去嚷嚷，回头把秀妈给卖了再。
0: 那也不能里外里黑不提白不提，恶心我一人啊，对不对？
1: 咱就等宝凤，看她什么时候说实话呗。
0: 小妮儿啊，这事儿不宜拖太长功夫了。
1: 你是看陆春花知道吧？
0: 没，
1: 不是。就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不用猜我都知道。他那儿有我担着呢，你矫正还怕邪来呀？这穆老爷子七七过些日子，要不然咱也甭喝喜酒，也甭大办喜事儿，找一个好日子给你们俩圆了房。再说了，你们之前不是已经是夫妻了，也没有什么大逆不孝的。
2: 我只能听你的了，还。
1: 瞧你那臭德行，乐什么乐呀？你以为我是为你啊？我还不是为了于老爷子那所谓的什么什么，传承子嗣之术。一说你要娶媳妇儿，干他！快点！
0: 哎。林凤，我可是听我爹说，打那天晚上春花一走，这人就再也不回来了。可是现在你看看跨院，所有人不提这人的事儿，都跟闷葫芦似的，都不愿意。这怎么当的事儿呀？
3: 您都跟宝凤睡一床上了，您还想春花干什么呢？
0: 这事儿我是冤枉他呀！你这，
3: 哎呦，吃着碗里的，垫着锅里的，我以前怎么没瞧出来呢？亲爹，您还有这种话说？
0: 我不是你们想恶人，这你们都愿意往那儿想，这问你正事儿呢，快点。
3: 这事儿先不说，那亲爹，您就没仔细琢磨琢磨，您是怎么从这大狱里出来的吗？我听我妹妹说，托人不管用，给钱不好使，对吗？
0: 对呀、啊，这我也纳闷啊，这怎么当的事儿啊？这不找你吗？你给来我实力。嘿，秉聪，一提这人你也不愿意了是不是？我可是听说穆春花跟他爹
3: 没穆春花，您就死了。
0: 怎么叫没穆春花我就死了？
3: 我有人惦记春花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您下了大狱，判的是死罪，对吗？
0: 可是我弟根不是汉奸啊，他逮不着我什么呀？
3: 是是是，您不是汉奸，您根本还没有罪呢。可是如果无有人不点头，您能活得劲儿吗？
0: 你的意思是说，春花跟无有人那儿想了什么？不会吧？
3: 这会不会的呢？我不太清楚。您去那琉璃厂找那木子爷问问，他兴许比我知道的多点。

0: 上班了？
1: 报告长官，我们三班倒。
0: 怎么样了？
1: 报告长官，他正在吃饭。
0: 胃口怎么样？
1: 好极了，长官。
0: 啊，辛苦了。

0: 哎呦喂，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别动！
1: 开我！
0: 走！别动！孩子们，害人家！
1: 害我！
0: 来人！
1: 来人！
0: 来人！
1: 来人！
0: 别动！住手！住手！你别动了，行吗？啊！
1: 哎！丈夫，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的岳父？
0: 没好人，他妈你简直！这是我祖宗！摁着他！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行，你厉害，你厉害！我不争吧了。我不知道了，行吗？
2: 这可是您说的啊！
1: 喂，太太，
0: 轻点
1: 儿！你没事吧，太太？没事，没事，没事。你们都忙去，都忙去，别管我。
0: 走走走走。
2: 你会盯紧吗？有任何闪失，我拿你十分。
1: 是长官。
3: 你说那木春花，我还真不知道。
4: 今年芒种，咱俩六国饭店俱乐部，哦，有个女招待，想起来没有？
3: 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那天他还不是跟吴长官跳舞
4: 去了吗？就
3: 兄弟，你别说，那女的太招人了。
4: 行了，李老板，甭打哑谜啊！300块，小意思，您笑纳。
3: 这钱是不搭手，可我也得闹明白了。你这是送我个意思啊？
4: 行，李老板，话成这么说啊，您跟郭比聪还有吴有仁一块算计我东珠这事儿。我就不打算提了，
3: 那是郭秉聪出的馊主意，跟我不搭嘎。
4: 别急什么呀，老李，都是买卖人，心里明镜似的啊。在早已，您这人没蒙过人，没骗过人。
3: 那是啊，
4: 咱哥俩打交道不是一回两回了吗？哎，就您这买卖，您不守信，他挺不到今儿个。
3: 那可不是吗？
4: 再往早了说，从您父亲到您爷爷，对不对？没教过您怎么做人。琉璃厂巴掌大点的地儿。对不对？就您这店，老李家这买卖，没点名声，这是三辈人一块维持下来的。
3: 那是啊，
4: 可有一样，好事不出门，他坏事传千里啊。就东珠这事儿，我要给您让出去，想让您臭，您香不了，您信吗？
3: 贤弟，我这人命贱，他命再贱也得保着，不是？那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4: 老李，话说回来了，这篇我要说翻，他就翻得过去；我要说不翻，您还真够呛。怎么着？这钱您不打算要？
5: 兄弟，名声比钱重要。

0: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片翻不翻在您。不过，您听我说一句，只当鄙人放了个屁，您什么都没听见。
1: 您赶紧。
0: 那天我上五味人家打麻将，听说这木春花住院了。
1: 住院了？
0: 啊。
1: 哪医院？
2: 陆军医院，吃水果呢？花，
3: 哎呦喂，怪不得老吴你放不下呢。瞧瞧，瞧瞧这俊俏的小模样，哼，是怪可人的哈。哎，我说大妹妹呀，你是怎么把我们家老吴弄到手的？
4: 老三。
3: 瞧瞧瞧瞧，还难为情了他。哎，我说这女人找男人吧，不是冲钱就是冲人。哎，你冲哪样啊？啊？
2: 你怎么不问问你们家老吴，我冲他什么呀？
3: 冲什么不是事儿啊？单瞧你这双勾男人胡的眼睛。
2: 我猜呀，你准是狐狸精脱生的。放肆！
4: 是，他太放肆了，居然还敢拿刀冲我比划你。我说的是你。
2: 好啊，老吴，你还指着我给你生小孩呢。他拿刀冲我比划，你不替我出头也就算了，你还恨的我你。
4: 指着你给我生小孩，下辈子都没戏啊！
2: 我今儿叫你过来干什么的？
4: 我是让你学学孕妇怎么走道，怎么个行为举止，没让你过来吃醋撒泼。那他刚才拿着刀子冲着我比划，就算了。活该，我让你嘴欠了啊！你到现在还分不出来盐打哪头咸，醋打哪头酸是吗？他。 现在是我吴有人的活祖宗，是我们老吴家几世修来的送子观音。出去，都给我出去！
2: 出去就出去了。

0: 花儿，
1: 你怎么能弃我吴家的后不顾呢？你这不是毁我吗？
2: 谁毁谁呀？
1: 最开始咱俩这也是你情我愿的吧？行了，现在咱再掰扯这事没意义了。你听我说啊，刚那个女人是我带的，你把孩子生下来以后交给她，这事儿就算齐活。你想要什么？
2: 吴有人，你要是愿意放我走，你我什么都好商量。要不然，这个孽种，他迟早得进下水道。
1: 花儿，你要这么说，这太不人道了吧？
2: 对你这种人，还用得着讲人道吗？
0: 行了，花儿，要是这么个疗法，咱就甭聊了。
2: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花儿。
1: 我不过是想给我吴家留个后吧。你把孩子生下来，交给我，你愿意去哪儿都行。但是，孩子生下来之前，你没有自由。睡觉我都会派人盯着你，而且我手里有不同尺寸的约束衣。
2: 什么约束衣？
0: 日本人留下来的，我亲自接收的。穿上那个东西，你一动

0: 动不了，玩绝的，咱就比比谁绝。
1: 你要是不放我走，我现在就下刀子，一尸两命，你信不信？
0: 我信，奶奶，我求你了，咱把刀放下，行吗？冷静。
1: 吴有余，你甭跟我在这废话，出去告那两条母狗，让他们滚，离医院远远的，这是医院，不是监狱。
0: 没问题。
2: 郭叔，
3: 到。
2: 什么？出去，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走。是。
1: 你也滚。吴有余，我告诉你，我从今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我见你一次，我就下刀子。
0: 我走，我走啊！我再让你见不到我，好吧？

刘山，跑起来，跑起来，不能停，不能停。

0: 放开我！啊！
1: 怎么了？
0: 放开我！
2: 嘿，留下我孩子，小心点，
3: 打你看去了。
0: 滚！

0: 老吴，约束一这招也忒狠了吧？再者说，穿上那个对胎儿的发育也不好吧？
1: 我就是说说而已，笑笑的。
2: 老爷，门窗这么丑呀，咱得想法进去。
3: 是，这不正想辙呢吗？
2: 像这样的地方，咱平常老百姓想进去不容易。
3: 不怕贼偷，就怕没电。我还就不信想不出办法来。这事儿啊，外人帮不上忙，还得找当铺的钱。走，来。
1: 停车。回去多调几个人，24小时守着木春花。
2: 去。
3: 快点快点，利落点，利落点啊！快点。
2: 怎么样？哎，我怎么觉得咱囤的货有点淤啊？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没听大福子说吗？供的人说话这就入关了。您想想，这一开战，城里肯定挖饥荒，人到什么时候他也离不开这口钳子呀？不是
2: 那报纸上不是说北平城防固若金汤吗？
3: 什么固若金汤啊？关着城门固若金汤，开开城门他还固若金汤吗？咱走一步不得看三步啊？您琢磨呀，城门一关，东西进不来，咱手里没点存货成吗？这个
2: 还是您看得远。
3: 哎，小黑，
2: 我没瞅见他呀。
3: 你猛的。
2: 哎哎，别了，可不能磕碰啊，师傅。哎哎，老爷，我给您唱这两天的账吧。
3: 啊，好，里头。

0: 我那朋友进卢俊医院了啊，
1: 状况怎么样？
0: 人不在那儿
2: 了。不在那儿？那他在哪儿了？
0: 我那朋友啊，找到了负责牡丹花病情的大夫啊，那大夫几天前就出院了。
2: 出院了？你想啊，不是他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0: 说一开始是营养不良，后来是什么病大夫没细说。
2: 不对呀，他身子怎么一直挺硬了？怎么会营养不良呢？
0: 这我得跟您说，这大夫说呀、啊，说这沐春花是吴有人的家属，俩人在病历本上写的是兄妹，
2: 他跟吴有人是兄妹。
0: 对，
2: 不是你就问出来没有？春花出院以后他奔哪儿了？
0: 这我是真不知道，就知道他出院之前大闹了一场，那医生和护士都不愿意说为什么。

小辈子感谢老爷太太当年的救命之恩，来世做牛做马在所不惜。今儿个，我想要辞工去外面闯闯，还望老爷太太放我一马。

0: 起来，起来说吧。坐着说话。坐。孩子，辞不辞工，这是您自个儿的自由。打我心里说，我是不愿让你走。你也清楚，咱们沁芳居也离不开你这人。
1: 老爷，沁芳居有孔老痴在，您着不了什么急。
0: 孩子，你这就最不对的心了。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心里头惦记着宝凤姑娘？
1: 老爷，我跟宝凤没缘，她是严家的，她是您的女人。
0: 哎，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
2: 我呀，太太，你怎么就不心疼我呀？
3: 快醒醒！
4: 小黑子，你留步！窦娥，你的冤诉完了没有啊？
5: 话呢？
2: 都完了。
4: 行吗？你过来，叫你过来呢。到那首饰匣子里边，把宝凤的卖身契拿来。
5: 这些干嘛呀？
4: 叫你去你就去，干嘛呢？那天老爷喝得烂醉如泥，是你哥和陆山他们俩作证，对不对啊？
6: 回太太，那天老爷他是烂醉如泥，是吧，宝强？

我这人是粗心大，他们哥俩说的话我也没太信。我自己去西厢房的床上仔细的看了，我不相信别人，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那天严振声，他什么也没干。你到今天为止还是个黄花大闺女的身子。 养了你这么些年啊，你居然蒙我！为这事儿，这么贴心一个人，你跟我玩这套，立根扔啊！

0: 你不是想到窑子里吗？好啊，我成全你。陆山，
1: 哎，
0: 备车，今儿我就去送宝凤到八大胡同去。
1: 干什么呀你？
2: 太太，您就饶了宝凤姑娘这一回吧。
3: 太太，您别这么干，凤知错了，您饶她这一回，她这么多年伺候您，没功劳有苦劳，您不能把她送那阿的地方去。太太，
0: 看看，200块大洋，是你们宝家亲阿玛亲手画的鸭，是，到如今200块钱买一个丫头是太贵了，可我可以卖20，卖20块总有人讨这个便宜吧？你当不了婊子，可以给婊子打洗脚水呀、啊。我就是亏了，我也认了，正好没钱买烟炮呢。
1: 先别说气话，宝凤不能。
0: 您这事儿，你别搭茬，我已经决定了。
4: 慢着，太太。您也别20了，200块大洋我出了。
5: 黑子哥，你上哪儿弄200块大洋去啊？
4: 凤儿，我就算豁出命去，我也把你赎出来。
6: 陆山，
1: 哎，
6: 借你的火用用。

0: 出了这门，别说你是从庆芳居严家出去，更别跟人说你是因为跟主家撒谎把你给辞了的。奶奶，奶奶，我不能走，我不能。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严家容不下你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哎，你这孩子也是，太太不是那个意思，真是那意思，能给烧了吗？啊，行了，都不走啊，谁都不走。可是有一样，这以后什么填房啊，这个姨太太这个，这咱们就接过去，不提了啊，嗯。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实干促发展，砥砺起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一加五加 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工作中，我市聚焦五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三级十八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三级十八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90%，推进三级中三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92%，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74%，申请材料减少58%，跑动次数减少88%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10.5天压减到3.7天，压减比例达到64.8%，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79%，创新建立一加三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

0: 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1: 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56.8 亿元，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NV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风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褐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 30%， 深入实施2+4+5+N 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五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虎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两城一区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2: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0: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景，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点见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农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引导、保洁巡查等便民服务，实时监测客流动态，动态调控入园节奏，以细致、暖心、高效的全方位服务，守护游客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0: 日前，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启用仪式在银河广场大润发南门举行。一间专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1: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2: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
1: 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3: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友爱联合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对棘手的小事。接下来，联合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
4: 日前，市公安局多警总联动在渤海大学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1: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警总联动亮相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警务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吸引大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5: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1: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0: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4: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6: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

0: 朋友。普通话还和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1: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2: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的。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寻

智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实

0: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1: Thank you.

0: 自由。出了这门，别说你是从庆芳居严家出去的，更别跟人说你是因为跟主家撒谎把你给辞了的。
1: 太太，我错了，你不能不要我太太。我白跟严家干也不走，我去严家的人。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哎，你这孩子也是，太太不是那个意思，真是那意思能给烧了吗？啊，行了，都不走啊，谁都不走。可有一样，这以后什么填房啊，这个姨太太，这个这咱们就接过去不提了啊啊。行了行了，快快快！
1: 老爷，我错了，老爷，
2: 行，可以了，可以了。
3: 太太，老爷，我也不走了。青娘，您今儿这事儿干得漂亮！
0: 你要不搭茬，我倒把你给忘了。伤好了，上庆芳居作坊里边干活去。啊！人家不养闲人。还有。从今天起就别跟炳慧和贺年一块吃饭了，现在粮食一天八个件，连主家都快吃不起细粮了。
2: 行了行了行，带他洗洗涮涮，快快快快啊，等等口水吧。你也跟着吧，你算算算算算算。
4: 胎儿一切正常啊，还要多注意营养。
5: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6: 我是在尽天职，该操的心我必须操心。你懂什么？这话我敢当你们吴长官的面。

0: 你们俩先出去一下吧，我还要让大夫给我检查别的地方。
1: 吴长官说了，让我们寸步不离。
0: 吴长官让你摔我一大马趴了吗？胳膊腿是哪还疼着呢？
1: 要不这样啊，你们俩呀，把胳膊腿伸出来，让我砸一下，咱们就算扯平了。我下手可没轻没重的啊，把你们俩砸坏了，你们吴长官一准不会怪我。
0: 来啊！
2: 别呀，大姐，您可千万别去，我们这也是奉命行事啊。
0: 你也知道怕，怕了就出去待一会儿，我不会怎么样。
1: 那您不会再为难我们了吧？
0: 大夫在这儿呢，我能怎么着啊？

0: 这可万万舍不得。为什么呀？我现在恨不得这孽障立马就消失。穆春花，你的情况我大概已经猜到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胎儿已经4个多月了，药物已经没用了，只能人工引产，没有别的办法。哎，
1: 那藏红花和麝香呢？也不管用了吗？
0: 你开玩笑呢吧？你是在拿生命做赌注的，知道吗？你保重吧，
1: 大夫。
2: 李老板，买卖兴隆，您。我打明儿起啊，不卖古董了。哟，
3: 那您打算卖什么呀？我开一家侦探所。您别说，我看你您知道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我说的没错吧您？您<笑>，
2: 我跟你说啊，这屋有人拿了我的货。 到今儿个，
3: 您给我钱呢？我得上他们家去要啊，要说是三瓜俩枣也就算了，可那个是个大树啊，所以我跟他走近了点儿。是啊，要不为这个，我也不来找您，不是？<笑>
2: 所以说呀、啊，这人不能做亏心事儿，欠了谁的情都还不起。
3: 哎，我可给您钱了啊，您自个儿不要，您甭跟我嘚啵这个，
2: <笑>不是钱的事儿。 兄弟，我跟你说，我早早把买要折在你这档耽误工夫又赔命的买卖上。
3: 行嘞，咱不扯闲篇，李老板，这吴有人到底把穆春花给我弄到哪儿去了？这是。

0: 记住了，看完之后嚼碎了咽肚子里头。
1: 我吃饱了撑的，我咽塌了。
2: 得嘞，您自个儿咽了吧，更踏实。李老板，您记住了，甭管到什么年夜，姓严的不会出卖朋友，哪怕是您这样算计过我的朋友。
3: 你这叫得了便宜卖乖。
2: 废话不说，辛苦了哥哥，回见你。
0: 站住！我话还没说完呢。
3: 他那可是深宅大院，人多不说，个个还都有家伙呢。就你带你那些伙计去了之后，对付得了他们吗？
2: 不是，我说这姓吴的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他，
3: 贤姐，你对那个穆春花啊，忒上心，
0: 犯不上。听这不怎么着的哥哥一句劝，啊，还是算了。
2: 什么就算了？那是我媳妇儿，合法夫妻，什么呀？我就算了。我，
0: 你媳妇儿过门了吗？那早怀上吴有人的种了。
2: 你他妈说什么？
0: 作孽呀！那个禽兽不如的，他作孽。
3: 四个人啊！

0: 今儿这着什么急呀？
1: 咱爹他没病没灾的，庆芳居的生意也还是那么红火。崔青姐也好，贺年和严宽媳妇也都挺好。
0: 医生送人了，这孩子

0: 三儿，
1: 啊，
0: 赶紧！
1: 哎呦喂，燕先生，
0: 上！
1: 您可不能再喝了，
0: 拿去！
1: 燕先生，天太晚了，我扶您回去啊。
0: 你想让我自个儿去还是
1: 对？对，
0: 啊，我自个儿拿。
1: 您坐着，
0: 拿去，
1: 我去。

0: 哎，这么好的二豆梅，烟水疙瘩，这不是糟践东西吗？哎，老广，我是问你话呢。
1: 小子，你眼下是伙计啊，甭给你师傅瞎得不干活来。
0: 酱疙瘩卖多少钱？水疙瘩才值多少钱？我这不是为东家着想啊！还说我这又庆爹，您怎么晚怎么过来了？
2: 这是，这味儿可够窜的！您喝多少酒啊？这是，
3: 刚出完酒，给他妈裤胆都吐出去，
0: 来
3: 了
0: 给！给我吧，给我吧，
1: 小五，哎，上火房拿俩窝头了，快点！
2: 不用，干活吧，干活。
0: 啊，行，
3: 干活吧，老王。
1: 干活了啊！
0: 你木子爷这买卖还行，
3: 好着呢。
1: 去干活干。
0: 他没惊着您什么吧？
3: 没有，干活去吧。
0: 不可能啊！哎，据我所知，这木子爷他那……
3: 我听你刚才告诉说，这撇了不能做酱疙瘩呀？
0: 对。不是那酱腌的和盐腌的，它不是一个味儿啊！而且卖出去价钱差不老少呢。
3: 要打仗了，知道吗？老百姓走哪儿说哪儿，真他妈打起来，吃咸菜就挣钱，还有酱腌的跟盐腌的，去！
0: 哎，小弟，您这发国难财呀、啊！您这，
1: 你说什么？少废话啊！去干活。
0: 您这有邪火，您不能往我身上撒呀！
1: 愿干干，不愿干滚蛋！我这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这儿费唾沫星子。
0: 你往那儿乐，我亲爹是吃着香药的劲儿，知道吗？
3: 这饼葱别的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哎，他就是这德行。
0: 亲爹，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就您现在的心情，哎，我能猜出个八九没什么。
1: 你去干活去！
0: 哎呦！

0: 快点干活。这弄个撇了，这慢点了。
1: 我说老吴，你到底憋的什么花花肠子？我怎么可能去陪木春花呢？
2: 你听我说，我不想跟木春花闹得太僵，也不想让那俩女兵成天跟看俘虏似的那看着她。我这两天啊，听那俩女兵说，不折腾了，每天除了吃就是睡。那我这琢磨着，许是想明白什么了。你过去跟他拉了家常，亲近亲近。
1: 成啊，你要是真想让我去，也可以。那你得答应我，他生完孩子，让他立马走人。
2: 你有点蹬鼻子上脸了啊！
3: 春花妹妹，春花妹妹，
4: 春太太。稀客呀，姐姐，
3: 你们俩都出去吧。
4: 那别介，他们不在我还不习惯呢，待着吧。
3: 愣着干嘛？赶紧的。哎呦，妹妹啊，我听说近来你踏实了许多，也不怎么折腾了啊。
5: 我这样还能怎么折腾呀？我想不踏实的也得行啊。
4: 说句晦气话，我弄不好，再把我自个儿跟这孩子给弄死了，那多不值啊！姐姐，你说我们女人这辈子图什么呀？不就图个舒坦吗？是不是？我想明白了，我也不折腾了，不嫁鸡不嫁狗，嫁个叫花子满街走。
3: 乔妹妹这话说的，你现如今呢，那可是金贵的身子，娘娘的命，叫花子怎么能跟妹妹你比呢？老吴说了，打今儿起，让我跟你做个伴儿。
5: 老吴不会让姐姐来做看守的吧？那姐姐可掉价了啊！姐姐，我饿了，糖葫芦吃多了。
3: 来人！哎，
6: 三太太，你有什么吩咐？
3: 赶紧让伙房去给春花妹妹准备宵夜，快去。
6: 是。
3: 妹妹没什么忌口的吧？想吃点什么酸的辣的，你尽管吩咐啊。以后啊，你就别跟姐姐我说这些见外的话。我怎么可能来当看守呢？老吴啊，是让我来精心照顾你的。哎呦，你可不知道，他现在满脑子可都是春花妹妹你呀。
5: 得了吧，三姐，老吴满脑子啊都是肚子里这孩子。不信你就等着瞧，等我这孩子一落地，我就成过了冬的糠萝卜，扔火了。
3: 什么话？你可是这孩子的亲妈。
5: 嗯，这孩子的亲妈不是姐姐你吗？
3: 哎呦，妹妹呀，那是因为老吴没辙了，才想着让我抱养这孩子的。老吴说了，只要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走，你就是四姨太，你想要什么，他给你什么。
5: 四姨太？
3: 嗯。
5: 还想要什么给什么？
3: 可不。
5: 哎，姐姐，老吴真的那么有钱啊？
3: 你我几辈子都花不完了。
5: 真的呀？
3: 可不嘛。
5: 姐姐，你可别蒙我啊！
3: 哎呦，我蒙你干啥呢？真的，妹妹。
5: 哼，那感情好啊！我跟肚子里这孩子这辈子就不愁吃喝了。
3: 那看怎么说了。
5: 哎呦，这宵夜怎么还不来啊？你这都快饿死了。
3: 别急啊，妹妹，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哎呦，这肚子我能摸摸吗？
5: 嗯。
3: 哎呦，小宝贝儿。
7: 你们长官呢？
8: 啊，上峰来电话说是要召集民夫修永定门外的城防工事，吴长官一大早就走了。
3: 嗯，你去叫一下木春花，让她过来跟我一块吃早点。
5: 三太太，这个不太妥当吧？
3: 怎么不妥当了？你就说是我吩咐的，她也得活动。

0: 活动啊，这吃完了起码能在院子里溜溜弯什么的，对他的健康有好处。
1: 可是吴长官临走特意嘱咐我们，让我们不能放松对他的监视。
0: 昨晚上我就是奉了老吴的指示去监视他的，好嘛，你们都去睡了，这木春花也睡了，哎呦，那呼噜声打的哟，震耳朵。昨晚上我们吃宵夜的时候，我们姐儿俩聊了挺多的。我看呢，他这回是彻底死了心了。你说这高墙大院的，空着身子出去都难，更甭提是身怀六甲的孕妇了。去吧，脚点都凉了。
2: 哎，得嘞。
0: 哎，给我搀稳了。
2: 是。
3: 娘，快点儿，夫人给我来一包，我受不了了。
4: 昨儿我哥跑遍了四九城，也没买着那东西。
3: 哎呦，这是要断货了吗？
4: 要打仗了，买卖烟土的人八成也怕死啊。
3: 哎呦，早知道我听了春花的就好。起来他就没有这么难了，我现在是不是完了呀？
4: 太太，姿势你想借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啊。太太，咱得忍着点疼，
5: 不能不顶事儿的啊。
4: 太太，咱忍着点，忍过了这个劲儿就没那么难受了啊。
3: 哎呦，是啊，小时候把你买到家里，我就没拿你当过外人呢。
4: 我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你是什么人，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3: 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对不起你啊。这将牛瓜它不甜呐，将牛的瓜它就是不甜呐。然后后来我再给你选一个好人家。
4: 太太，您对我比我亲妈对我还好呢。
3: 傻丫头，就委屈你了哟。
4: 我不委屈，您忍着点啊，太太，咱忍着点。
0: 来，老四，喝。
6: 姐姐，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我酒量本来就不行。
0: 哎，
6: 刚才跟你喝了这么些，我现在头都晕了。
0: 老四，我跟你说啊，酒这东西啊，是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熟了就好啊，慢慢啊，
7: 你就能品出这滋味来了。
0: 来来来，喝，老四，来干啊。哎呦，你再吃点肉啊，来。
8: 老三。你刚才叫春花什么？
0: 老四，我叫他老四啊。穆春花现在已然是你老吴的四太太了。
9: 有人，让你了，快坐下。
7: 坐呀。
9: 我想通了，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总得找个靠吧。我也不想折腾，反正我这折腾来折腾去啊，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有人？
0: 可不嘛，谁说不是呢？老吴，今儿啊，春花妹妹跟我说了句实在话。
8: 说什么？
0: 她说呀，
9: 我说，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10: 让我铁心的呀，就是我肚子里这个小五崽子。
0: 话虽不好听，可是老吴啊，这可是春花妹妹的心。
8: 闭嘴！不想听你说。花儿，
0: 哎，姐妹，给我再拿个杯子来。谢谢啊。
10: 老吴，咱俩认识呢，也是因为这酒，也是因为这酒啊，让咱俩。

0: 产生了嫌弃。今儿咱就干了这一杯，一醉释怀泯恩仇。
1: 对对对，来，干了，干了这一杯，老四。
0: 吴有人，看见了没？我可喝干净了啊！我说的可不是醉话。
2: 清楚了，清楚了。
0: 你可听好了，我丑话可说在前头。往后你吴有人敢对我跟儿子不好，我们母子俩可不是吃素的，听见没？
2: 不能够，不能够花儿啊！不能够，怎么个不吃素法？
0: 就甩了你这个没良心，带着儿子我远走高飞。
2: 咱一块儿
1: 是
2: 啊，花儿，国柱，
3: 哎，老婆，您说，
2: 我所有的挚爱亲朋打电话，
0: 干嘛呀？
3: 干什么呀？
2: 当然是通知他们，我老吴有后了。
3: 哎，好嘞，
0: 吴有人，你得给我补个仪式。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你！
2: 不，不，花儿都听你的，都听。
4: 我不喝了啊！
3: 好嘞，好嘞，留神脚底啊，吃花。早点睡啊，吃花。老三，交你了。
5: 放心吧。来，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来，看着。
6: 头晕啊！喝不了，
5: 没事吧？
7: 各位，
6: 孩子也不让我多喝，
5: 还这。哎
7: 呀，南京，咱们再聚首。今日就为我们老人的后人，
6: 还要在那胡说什么呀？啊！
5: 香甜的，他管这叫什么
6: ？Party， 是不是三姐？什么意思啊？他这是？啊？
5: 他不怕人说他吴家三德性啊？
0: 你们姐俩笑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
5: 无能养孩子，
0: 那不是三德行，那什么呀？
8: 妹妹，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可话咱不能这么说啊！来，慢点，
0: 不能这么说。三姐，你说说，我怎么说？我说这叫什么？奉子成婚，啊？我呸！我
8: 不是的，
0: 我告诉你吧，他呀还不知道害臊的，我都替我自个儿臊得慌。我
8: 慢点，慢点。
9: 四太太，您洗洗再睡吧。
0: 洗不动，洗不动了，明儿再说吧。
10: 昨晚上一宿没睡，今儿又喝了不少酒，哎呦，忒乏了。
8: 来，你们去前院照看那些女眷吧，四太太这儿有我在就成了。
10: 是是。
8: 哎，不用关了，留着。

0: 来人！
1: 哎，陈哥，
0: 后院都安排好了
1: 啊，二位太太都睡下了。
0: 行，你去东厢房把电影上映机架好。
1: 哎，
0: 待会儿我请大家伙看电影啊。
2: 好，
0: 饿吧？

0: 甭想跑。
1: 哎，你干嘛呀？你我素昧平生，远无冤，近无仇的，你这样有意思吗？你，
0: 我生是吴家的人，死是吴家的鬼。你为老吴养孩子，我就得为吴家守住他的后。你说我有意思没意思了啊？哼，哈哈哈！笑什么？
1: 哎呦喂！哎，哎呦，哎，我笑什么？我笑你缺心眼儿。切，张口吴家，闭口吴家的，吴家是怎么对你的？我有人对你怎么样，你心里不比我清楚呀？我认识你可没几天啊，但是吴有人怎么对你的，我可是瞧得真真的。哎，这有事没事就羞辱你，你说你这日子过得憋屈不憋屈啊？行，退一万步说，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我把这孩子生了，我做他的四姨太。姐姐，你想过没有啊？你头顶上有大太太、二太太，还有我这个为他生儿育女的四太太、三太太，你的日子好过吗？
0: 是怎么好过？
1: 姐姐，我是被老吴强迫的。他就是个畜生，姐姐，你我都是女人，妹妹心里这滋味不用我多说了吧？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

0: 你走吧，我手头上就这么多，你拿着也别嫌少。
1: 姐姐，这钱，这钱我不能要。
0: 穷家富路的，拿着吧。
1: 谢谢姐姐。
0: 说句糙话，我也就是个醉生梦死的贱民。老吴喜欢的，随便一个婊子都比我得眼丑。不说这个了，你从这儿下去，顺着墙根奔西走，那有个后门，看门的老头姓钱，你就说你是吴长官请来的女道长，翻墙过来给他的宅子看预测风水，辟邪驱魔的。
1: 我这么说行吗？
0: 前一阵儿老吴的后院有点闹腾，他请人来看过，那个人也是从这个后花园走的，钱大爷知道这个事儿。妹妹，走不走得成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姐姐我只能帮你到这一步了。
1: 可是我走了，姐姐你也脱不了干系啊。
0: 哎呦，你就甭管我了，我有的是办法，你放心吧。你赶紧跑吧，妹妹，逃得远远的，别再回来，别让他找到你，赶紧的走吧，妹妹。
1: 谢谢姐姐。
0: 我就不说。

0: 是我。
1: 哎呦，闺女，你这风一阵雨一阵的，你来无踪去无影，《聊斋》呀。
0: 大爹，关上。大爹，你在这替我守着，我去拿点东西就走。
1: 哎，你这什么时候又洗了呀？你，
0: 嗨，洗不洗的，我改天再跟您细聊吧。
2: 闺女，家里那么多衣服，你干嘛把自己打扮成这样啊？
3: 这一生打算干什么呀？
2: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垫个话。
0: 爹，你一会儿关了院门，就进屋里休息吧。
2: 这什么话呀？我是刚起来，我。
0: 要是有人来找我，您就说您压根儿就没见过我，爹您可千万记住了。
2: 啊。
0: 爹，我穆春花来世，一准给您做亲闺女。

0: 宝凤姑娘啊，你回避一下吧，啊！
1: 爹，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我们家什么事儿都不瞒着宝凤。
0: 那也成，建成啊，我想问问你，这你和春华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啊？爹，这话可不是您拿起就能说的事儿。
2: 我这可不是说呀，我是亲眼瞧见的。振成媳妇儿，他们俩呢已然是夫妻了，我呢也挑不出什么眼睛。可这振生也是，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爷爷一声啊？
0: 爹，这不是好事儿吗？
3: 翠强，那孩子不是我。
0: 啊，振生，这春花已然是你媳妇儿了。虽说是你们没摆喜酒，那这你也没有什么抹不开面儿的，不是？再说这也是爹的心愿呀。是啊，
1: 真不是我，是旁人。啊，还有这事儿呢？
0: 哦，
1: 我明白了。
0: 怪不得这穆春花啊，
1: 说下辈子再当我的亲闺女。闹个归渠，这孩子不是你的呀？那他外边那个人是谁呀？
0: 是谁不是谁的，不那么重要。
1: 那就别再耽误他了，赶紧离婚，骚货！
4: 春花也许外边遇见什么事儿了呢？你不能把话说的这么太难听了啊！

0: 爹呀、啊，我这话糙理不糙，
1: 得亏还没嫁到于家，成了咱家的媳妇儿，这要不然不得把振生和严家八辈祖宗的脸都给丢光了呀！
2: 哎，翠青，翠青，你别说这么难听的。
3: 那振生啊，那给我们于家传宗接代这件事情也得办呢，我可都快七十了，这事不能再耽误了。
2: 爹，您倒是把剩饭吃完了，咱们才正心的呀。我是总觉得呀，淑花这事儿可能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4: 老爷说的是，头些日子春花让我给老爷捎话说她想和老爷离婚。
3: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是东西。
5: 坐了，坐了，你杀了，嘿，瞪个牙上呢。
6: 丛少爷，您这牙口也太嫩了吧！我们这棒子面窝头是糙，您呐，初来乍到，咋不习惯我们的伙食？
5: 可别那么说，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我起码能甩下腮帮子吃啊。就我亲娘那眼睛，哎，就那他塞着我，哎，他孙子吃多少都不嫌多，哎，我吃一点儿，他嫌我吃多了，嘿，我就没吃一顿饱饭。嗯，
7: 得了，便宜卖乖，看你有伤，太太一直不舍得说你什么。物价一天涨八回，多一张嘴就多一份开销，没看见太太把大烟都戒了？太太不是戒，是家里头钱紧。
8: 吃你饭吧，就你话多。
5: 本来就是吧。哎呀，瞧我亲娘给你惯的啊，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做主，成什么能耐梗啊你？
9: 哟，聪少爷，您怎么能姓郭呢？您应该姓胡呀，叫蒋完禅。
5: 不是，我又没说你秀妈，你吃什么心呀、啊，闲的啊？
7: 行行，秀妈，甭搭理他，不是好鸟。哎，眼下春花怀了孩子，我琢磨着跟郭炳聪你脱不了干系，是你害了春花。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挑亲娘给你惯的啊，使用丫头拿钥匙，当家不做主，蹭什么能耐梗啊你？
1: 哟，聪少爷，

0: 猜对了，宝宝。
1: 那个沐春花，自从去了八大胡同霞光院之后，就再没了音讯。我和老爷还去陆军医院找过她呢，后来这再没影啊。
2: 是，我一想起她爸死的那么冤屈，我心里边憋屈在哪儿呢？现在？
3: 这春花姑娘是让人惦记着，哎，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了？你知道不知道啊？
4: 不知道，我不知道。
5: 不是，怎么是你刚刚说春花怀了孩子了是吗？
6: 我什么也没说。
5: 我郭炳聪再不是玩意儿，我也不干不出那种龌龊的事儿来。老范，你给我说什么？
2: 哎，冲少爷，
6: 松开你！我一什么丫头，我什么都不知道。
5: 今儿要你不跟我说，我砸了他研究生的北屋，你信吗？
7: 宋少爷，不至于的吧？老爷太太没对你怎么样，你凭什么砸人北屋啊？
5: 是研究人对春花不好。
6: 行了，甭跟他吹牛，就他这怂样，砸了北屋，砸了研究，
2: 这说话就怕话软话，你能甭在这拱火去？哎，宋少爷。哎，宋少爷
7: 干嘛呀？陈少爷，
3: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5: 哼，我怂呀。
2: 宋少爷，你
5: 看见了吗？枪子儿打的，为春花我连命都可不要，我有什么不敢的呀？不信你问问你哥，要不是那把老掉牙的毛瑟枪，我能是今儿这样？啊，春花能吃那么大亏？那他妈王八蛋能害人？
7: 哎，别那么大气性，你。这干嘛呢？这是，
5: 老范，你说说吧，行吗？
4: 我琢磨着，是春花她先怀了孩子，才主动提出来要跟老爷离婚的。这往后，太太是说让老爷和春花离了，可眼前春花已经。搬出了余家，老爷都不知道他人影在哪儿呢。
5: 是他眼睛身犯了糊涂了，你们吃着。
2: 哎，出来！
7: 哎，完了！哎，
5: 青天，青天，他没良心呢！啊，真没想你这么忘恩负义！出来，我跟你聊聊。
8: 哟，这哪儿的鸟叫？
5: 姓梁啊，
8: 嗨，您呢？你亲爹可没你这么闲在，
9: 这严家一大家子人指望他养着呢，一清早就出了西直门买薛丽红去了。怎么着？有什么事儿，跟亲娘我说吧。
8: 哥，你要出什么事？
5: 这躲开我！行，亲娘，我就问您一句，亲爹怎么着呀？真要跟春花离是吗？
9: 我当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至于吗？你亲爹要是跟春花离了，不正好你跟他就冤梦重温了吗？怎么着？
8: 哟，春花肚子里那孩子不能是你的吧？
5: 我郭炳聪再不是玩意儿，我也干不出那事儿来呀。您这话说的也忒不中听了吧？
9: 哟，
5: 啊，我不跟老娘们一般见识。
8: 你瞧，
5: 躲！
9: 嘿，还真动了感情了，嘿，
5: 哼！
10: 美国军用资粮啊，美国货，有需要的来看看美国军用资粮，假一赔十了，要有假的我赔您功夫钱。
11: 美国军需资粮啊，有需要的过来看看吧。美国货，需要吗？假一赔十，假的我赔您功夫钱。美国军需资粮啊，要有假的我赔您功夫钱。来看看吧。
12: 你呀，
11: 美国军需资粮，
12: 真新鲜啊！没货呀？
11: 我啊，除了烟土，您要什么我有什么。洋米、洋面、洋罐头、洋烟卷，价钱合适了您就跟我讲。要是假了，我赔您功夫钱。
12: 罐头有吗？
11: 有啊，猪肉的、火鸡腿的、沙丁鱼的都有。
12: 猪肉多少钱？
11: 2块大洋一斤，军用一磅装的。
12: 你给我比划三磅肉，它也不值2块大洋。
10: 您慢走。

0: 美国军需资料。
1: 你从里走吧，我这的东西你吃不起。
2: 春花啊，你看这个也太悬了呀。
1: 我就想多挣点钱，为我自个儿将来做打算。
2: 那天要不是那把破枪，他吴有仁那王八蛋
1: 也不……他怎么了？那是我自愿的。行了，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做买卖。
2: 春花啊，你干嘛不把这孩子悄悄的拿掉啊？啊？你说到如今你自己弄成这样了，连个台阶都没得下呀！
1: 我还就不要什么台阶了，我就想把这孩子给生下来，谁能拿我怎么着？
2: 谁也不能把你怎么着。我的意思是说呀，严振声这个人不错，厚道，知道疼人。
1: 他是厚道，他厚道的能让林翠欣复吸大烟去。谁不知道那玩意儿害人败家呀？一个大男人，心里一点主意都没有，我都不想再提他。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了。我告诉你啊，李聪，你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在这儿，听明白了吗？
2: 哎，
1: 行了，赶紧走，耽误我做买卖，这手里蹦子没有，还得养活自个儿肚子里孩子呢。
2: 好，我走。
1: 行了。美国军需资粮啊，美国货来看看吧，军用资粮啊。
3: 妈妈，
2: 来给我。妈，
4: 哎，回来了，孩子怎么样了？
2: 啊，好多了。哦，妈，太太，
5: 过年他怎么样了？
2: 烧退了，这药也抓得了。
5: 我没问你话，瞎搭什么茬儿？秉聪啊，把你妹妹赶紧带回屋吧。
2: 嗨，您还不知道这孩子不是一直跟着福子吗？
5: 那还不都是他惯的？
2: 哎，太太，我先把孩子送屋去了。
5: 说是不能坏了规矩，规矩还是坏。
1: 我来了，行吗？
2: 哎，我来了啊！来，何天。
1: 哎，咱们吃药了。
6: 还记得大了怎么教你的吗？小老爷们不喘气儿，咬牙跺脚一鼻子儿。甜不甜？
1: 乖。
6: 你哥呀，不知道哪儿弄的红糖，我放了两勺。甜啊甜啊，咱再来一勺。
1: 慢点，别洒了。
6: 真乖，小老爷们。哎，你弄点白水给他漱漱口，我喂他。
2: 爷们儿。继续吃糖，
6: 真乖啊！都喝了就不难受了、啊，真成！哎，一口气全喝了，小爷们儿，行啊，是不是困了啊？

0: 大夫说呀，除麻疹不爱，就怕孩子今晚发烧。
1: 我都累了一天了，夫子哥，赶紧回去歇吧。
0: 你不也累一天了吗？那西厢房空着呢，你去歇会儿。今晚上我配合你。
1: 那怎么能成呢？
0: 那有什么不成的呀？这孩子就认我，你坏人他不干。
1: 我婆婆说了，没十回也有八回了，让我别往你身边凑。
0: 那你往我身边凑啊？那是我往你身边凑，好不好？

0: 再说，我觉得太太的意见是她个人意见。两位，
1: 寡妇门前是非多呀，夫子哥。
0: 那寡妇改了嫁，不就没是非了吗？
1: 我，咱俩不能在一块儿。
0: 社会在进步，人民就要自己当家做主了。你武德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就像我心里有你，这你瞒不了我。炳辉，
2: 炳辉啊，过年怎么样了？
1: 爸，您辛苦了。
2: 有、哎、
0: 宗家，
2: 炉子在呢。
0: 哎，
2: 在屋呢。
0: 哎，刚睡，已经烧退了。
3: 瞧着是好多了，
2: 那也不能大意啊，听没有？
1: 哎，福子哥，你请回吧。哎，
0: 东家，这到嘴边的话我也不能不说了。
1: 福子哥，
0: 东家，我想娶郭美魂为妻。
3: 是吗？
0: 是啊，东家。
3: 那炳慧的意思呢？

0: 说句痛快话啊。
1: 别，别跟主任闹心呢，这事儿光你乐意了，秉库不点头他也不成啊。

0: 行吧，吴凡。
1: 哎，
0: 那你明儿让秀妈上北屋提亲吧。
1: 哎呦，我真是谢谢东家。
2: 谢谢爸了。
0: 行了，忙活一天了，早点歇啊。
1: 哎，今晚上我开贺宴吧，这孩子离不开我。
0: 我是说呀，明儿就提亲了，不在乎这一会儿半会儿的，把宝凤叫来，别老闲话。

0: 干嘛呀？这一大早上的，打狼的是吧？贺年的病怎么样了？
1: 他昨个一宿都没再烧。
0: 啊，是吗？
2: 是太太，这大福子抓回来的中药还真是管用。

太太，有这么一个事儿啊。秉慧和大福子这俩孩子，让我跟主家说一声，他们想成个家。

0: 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太太，简单言说吧，我要娶桂桂为妻。秉辉对这桩亲事儿也没什么意见。
2: 一人出豹子，这福子打肥了啊！
0: 郭敏慧，你要改嫁，门儿也没有，除非我死在你头了。

0: 太太，炳辉是一个自由的人，您不能用您封建社会那一套来对待他。
1: 人家就是我。

0: 的社会，我不管外边现在是什么社会。顾炳慧，你行啊，平时看着蔫了吧唧的不说话，心里憋着这馊主意呢，你这叫不守妇道，你懂吗？
1: 妈，
0: 我不是你妈，别叫我妈。大厨子，你可真行啊，外边那么多大姑娘你不招，非得跟一个小寡妇在家里头眉来眼去的，我早看你们俩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果然呢，你还真把炳慧给勾搭上了。炳慧，你也是，就算是你不为宽子想，贺年那么小的年纪，你能改嫁吗？啊？
2: 子清啊，先甭嚷嚷，别嚷嚷了啊。这个事儿啊，我呢，多少比你知道的多点。子清，我是这么说啊，炳慧呢还年轻，是吧？咱也不能拦着人家往前走这一步，那不是成让人守活寡了吗？
0: 你说什么呢你呀这声？合着你是早跟他们捏过好了是吗？
2: 来，你这个急什么？就别急呀、啊，没有的事啊。这不是宽儿没了四年了，这走的时候啊，确实是把这炳慧啊托付给大福子了。那会儿贺年都还没出生呢。
0: 我这傻宽子瞎了他的眼了，把他的媳妇儿就托付给冯大福这么一个不厚道的东西。
2: 别急，没到那份上，没到那份上啊。这福子呀，这说心里话，这么多年了，确实是没少帮这娘俩的忙，这是真的。而且来说，没有邪的歪的，这不能理。这前院后院，这没秘密，谁都知道啊。没碰过炳慧一个手指头，这是真的。思清，我说要在这会儿咱拦着人家，就显着咱们不厚道了。
3: 老爷这话在情在理。
4: 哎呀，今儿庆爹说这话挺仁义、啊。
2: 而且说吧，福子呢，这跟宽儿这都是吃秀妈的奶长大的，这算哥俩吧，差不了太多。是吧？现在说弟弟没了，这俩小孩呢，彼此又有对方，这心里头什么好事儿、
0: 啊？好什么好啊？好个屁！都是我这当婆婆的没把你管教好，你不知道大户人家的孩子都得守身如玉啊！你这叫不守妇道，你不懂啊！
2: 行了，翠青，让寡妇不许改嫁这事儿老黄历了，不兴这个了。
0: 不行，
2: 翠青，听我跟你说。翠青，咱们是过来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事咱不该拦着，而且也拦不住。行了，这次我做主啊，就这么着，就这么定。哎，秀啊，
1: 啊，
2: 好像明儿这日子就不错，是吧？
1: 哎，谢谢老爷，
5: 谢钟家成全。
2: 翠青，这事儿咱也得办了，这烟是非解不可了。翠青，不知道哪个江湖郎中说的，让咱用烟头治病，这不是看病，这是要命啊。翠青，困两天忍住了，咱把这烟戒了，咱奔西医，彻底把骨头从这根儿咱给拔了，好吗？
1: 哎呦，
2: 去找两根绳子过来。
0: 别捆我，我答应炳慧改嫁还不行吗？我答应了。
1: 谢谢您太太。
0: 可是炳慧再也不是严家的少奶奶，再也不能住在东屋，她的月份钱我再也不给。
1: 行。

0: 小黑子，去把跨院的仓库腾出来，让他们在那儿成亲。贺年得跟我们在北屋吃饭，从此你就在跨院跟下人搭伙，饭钱跟大福子那儿要。
1: 应该的，太太。
2: 行，我怎么着都行。这我爸不是说过吗？
1: 人活着，只要心里头高兴，这窝头就想降萝卜就是好日子。
3: 小降萝卜也他妈不能是清房居的，上外边买着吃去。
1: 行了，你妈病大的没事，没事。
2: 谢谢爸。
3: 来，宝凤、秀妈，你们上去。
4: 行，为了治病，
3: 咱忍两天，行吗？行，为老子病，
2: 下猛药。哎呀，
5: 太紧了，挺好，挺好啊！<笑>
2: 哎呦，这衣服。
5: 太长了吧？不长，
4: 这说那洗脚铺子那个掌柜的，跟我没得说，就这身洗头十个大的，另一天不便宜啊！你瞧你，
5: 大日子口，他不兴图便宜，知道的啊，是咱们花钱拎的，不知道的还当咱是偷的呢。
4: 没事啊，妈，挺好。
3: 哎，
4: 那金娃，我那还有新衣裳没有？不行，拿一道过来。
3: 哎，
5: 不用了，东西。
3: 我看着挺精神的了。
5: 哎呀，挺好的。
3: 哎。
6: 哎，这大福子是求伙计穿马褂，必有正事儿啊！这，哎，新娘来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嘛，
5: 这倒好，不用迎亲，也不用坐轿，从那样这院一来，就改了嫁了。你说说这倒真方便。
6: 爸，哎，妈，你妈在那儿呢。你赶紧。哎，行，这个炳慧啊，大喜的日子，这是你妈给你的啊，拿着，好好过日子啊。谢谢爸。嗯，
5: 吃了死耗子吧，这是。
6: 哎，拿着。
5: 拿着吧。
6: 你等妈给你娶媳妇的时候用。嘿，真会做好人儿，嘿。
2: 你别贱，妈，哎，好孩子，好好的跟福子过日子，啊，那什么。
6: 那个，妈就预备了这么些，可别嫌少啊！谢谢妈。哎，秀妈，赶紧进屋吧，拜堂了。
7: 哎，来，好，来，赶紧，赶紧，赶紧。
6: 我先进去。
7: 郭炳聪，你赶紧的，代表你们郭家人去给道个喜啊！
8: 哎，我就不去了。
7: 伺我妹妹高兴就成，
6: 来来来，坐坐坐坐。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9: 青天，青娘，我谢谢您二位，成全了秉慧和福子的婚事。
6: 哎，什么话？你这，谢谢，谢什么谢呀？这还不就是。
9: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改嫁，我们能怎么着啊？老两口看着呗。我们老两口坐这儿看自个儿的儿媳妇改嫁，这也就严家能闹出这出来。
8: 呀，行行行，你这说什么呢？人家秉慧嫁人，人家没说不管孩子呀，对不对？
9: 哟，你没看着啊？刚才把那钱给孩子了，什么意思啊？不沾咱严家的包，也怕贺年扯他的后腿。
8: 不是那么说，你说什么呢？这是，
7: 娘想多了。
8: 人家秉慧今儿早上起来。

0: 把当初宽给他那点戏院人孩子打一小包交到北屋来了，说以后贴补家里过日子。你说这日子再难，还能有孩子细软过吗？对不对？多好的孩子呀！
1: 是啊，这是要跟人家彻底划清界限，不是吗？
2: 这好话都不知道好说，你这，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这是福子有眼光，秉慧的福气。哎，
0: 来。
1: 哎，干嘛呀？人家主角还没开始呢，你
0: 满朝呗，喝一口，满朝
1: 吗？不是时候呢。
0: 这怎么不是时候？什么歌？什么时候？
3: 我借花献佛，敬您三杯。
0: 哟，这
3: 青天，我佩服你。
0: 嗨，干嘛呀？这
1: 闹着不要钱的酒了呗。
3: 青天，您应了我妹妹的亲事，给她后半辈子有了着落。我替我故去的父母再敬您一杯。
0: 哎，哪儿的话，应该的，爷们儿，应该的。哎，
3: 这最后一杯，我替我妹妹敬您。
0: 哎，行，不说了，都在酒里啊。得嘞。
3: 我借着您刚才话茬子，我说一句，您说福子好眼力，我妹妹好福气。可庆爹，您这眼睛可就拙了。有人可为您吃了大苦了，可没福气。
1: 怎么着啊？你这是酒比这烟炮还来得快啊？
0: 不是，这话怎么说您啊？哟，哎，你别瞎说啊！
1: 我说你啊，
4: 拉着老爷干嘛去？
0: 行了，别往下说了。
3: 我既然已经说了，我就得把话给说完了。春花喜欢您，不喜欢我，我恨您，我嫉妒您，那是我犯了小人，我脏了心了。可是庆爹，您的心可不能脏了啊！把穆春花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往脏了想，不，她受的这些苦，全她自己个儿一人给咽了呀。
0: 春花现在人在哪儿？说呀！
3: 是这样。那天我去黑市，听着声耳熟，一回头正好是春花，穿得破衣拉撒的，挺着一个大肚子，在那儿卖美国的军需用品呢。这要是让人给逮着了，那不得下了大牢啊？
5: 军用资粮，美国军用资粮，来看看吧。
6: 你这儿有什么呀？
5: 你要什么我有什么。
0: 老二，哎，看见那儿没有？就戴一破帽子，挺着大肚子，孕妇，墙根里看见没有？
5: 哦，需要的来看。哦，
7: 我认识他，去年夏天啊，他到咱铺子里来过。
0: 行，你俩一会儿就奔他那儿买他的货，啊？
7: 哎，
0: 他说多少钱是多少钱，绝对不许打价，明白没有？
5: 美国军用资粮，来看看。
7: 那您买点什么呀？
0: 他有什么吧？罐头、烟卷、白糖，点什么要什么啊？可了100块钱，陆山，快！可着这100块钱花全给我花了，你怎么样？他们这货呀都不上价，他也是借别人那儿囤来的。他让你去哪儿，你就好好跟着，留神后边宪兵，听没有？全完之后，叫你张嘴把东西送信访局去，啊！可有一样，他万一问的话，绝对不许说你是那儿的，明白没有？
7: 哎，明白，你放心吧。
5: 美国货。军需资粮，
8: 你这都是什么呀？
5: 您要啥，我有啥。
8: 我看看货。
5: 没问题，都要了。
8: 都要。
5: 得嘞，等会儿。哎。

0: 这是真要打呀！
1: 是啊，城外关乡的房子已经拆了，

0: 那小杰，那水哥的买的给添满了，您来了。
1: 我家老爷点名要填进八宝菜，你家伙计弄错了，给了我填酱十锦菜。哎呦，这真不好意思，这个。
2: 您查查看，原封原状。哎，
0: 南城正方部署同意拿到，下边就是。
2: 你左安门上多了四门北京炮，我发图上了。
1: 没错了，您呢？我这就给您换。
0: 老主顾了，这回啊，包您错不了，啊，您慢走啊。回见。
3: 东家，你回来了。行，赶紧把这包上。东家。老爷，哎，老爷，邪了门了。
0: 咱们这几天生意嗷嗷叫啊！这个
3: 是，我看见了，越这么着呀，越不能着急卖。这价儿还得涨。
0: 是，这眼看快打仗了，城门关都走了，这北平城里是人心惶惶，
3: 人饿了就得吃，粮食刚空了，没有不慌的。你瞧价了吧？
0: 瞧价了，每样菜品高三成。
3: 嗯，行了，跟伙计们说啊，别拉碗了，添一擦分，撂板。
4: 明儿上板之前再涨两份，
5: 还上？
0: 不是，东家，吃咸菜的毕竟阔主少，穷主多。
4: 打起仗来就不分阔主穷主了，谁也离不开咸菜。不涨行吗？都涨。铁铺老孙家打把菜刀，头赏我30大子添一擦盒40。
5: 嚯！哎，你还没找我钱呢。
4: 是吗？你把那妈字去了。
0: 你跟他收了我一个大洋，你哥你那钱箱子里了，你转脸不认账了你。
1: 小子，你收人多少钱啊？
5: 好像是一块。
0: 什么叫好像啊？这事儿不能好像。我问你，你正忙活着呢，又来一主顾，你忘了收人多少钱了怎么办？手底下一乱，说不清楚找人多少钱怎么办？钱进钱箱子了，怎么能证明这位爷给多少钱啊？唱收唱付，最起码的规矩不懂啊？
1: 中介。
4: 这是新来的，最近贵什么？
6: 新来的涨生果子占柜台，唱收唱富不是唱给你听的，知道吗？唱给所有人听的，唱给主顾听的，钱的事心平眼亮，打不到半点老爷。
4: 是啊，东家，我挣一个大子儿，我容易吗？我？
1: 哎，儿子，赶紧伺候这位爷，你后面排个位去。
0: 赶紧的。
6: 哎，收这位爷现大洋一块，邀十几水哥的。
3: 找零50个大子儿，您收好了啊！哎，飞子，哎，饶这位爷仨水哥。
1: 上来，哎呦，
7: 谢谢东家，谢谢东家。胡子，
3: 哎，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呀，我都不懂。但有一样，你跟我这干一天，你就得站好一天柜，你得给我担待。
1: 是，东家，
7: 老爷。 按您的吩咐，焉得的咸菜全囤起来了。
1: 咱囤货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3: 不是太多，是太少。你们哥俩赶紧出征，再给我进几千斤面馍，快点。
1: 成嘞，
3: 成嘞。

0: 鼓掌了。鼓掌吧，
1: 鼓掌吧。刘伯伯。
2: 啥呀，木子爷？
0: 不是，我那乾隆官窑那大瓶里钱。
2: 我这现在有事儿呢，回去再说。
1: 哎，不是，5000块呢。
0: 您不能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鼓掌。
2: 我现在手上没那么多现钱。
0: 那要不您把这瓶还给我？
2: 瓶子已经去了台湾了。啊，我又死不了，你着什么急？

0: 您来了。
1: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我
2: 是我让他这么叫你的，
1: 瞎出什么主意啊？刘慧啊，我是说呀，让你在柜里上随便找点什么事儿干，谁让你下作坊来了？这烟闲在，这是女的干的活吗？这个
0: 我不怕的。
3: 福子媳妇想学手艺，咱不能拦着呀。
0: 东家，您告诉过我，艺不压身。
1: 就那么一说吧。行了，孩子，反正愿意干点什么干点什么，不框赖啊。但是就是记着别累着你啊。
0: 哎，你会记下了，爸。
1: 哎，还是这么叫，什么东家西家，听着这个别扭劲儿的，啊。得了，孔叔，没得说，您就下心吧。女徒弟啊，您不能留后手。
3: 大家，您就放心吧。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到了还是得凭他那个那悟性，对不对？
0: 是是是。哎、
4: 老爷、嗯，这可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啊！福子家的，这教会了你，就饿死他了。这孔师傅还指着这个跟老爷要棺材本钱呢。
3: 你这小子敢挤的师傅，你说？
5: 不气，这个不气，这个。哎，别夸，来来，我有个事儿啊。你先忙，孔叔。哎哎。
4: 怎么着，师傅，我帮您干。
1: 刘慧啊，我这儿有个事儿，想求你帮个忙。
0: 爸，你跟我还说什么求啊？自晚辈能做到的，没得说呢。
4: 老爷回来了，哎，老爷回来了，
6: 老爷好，
7: 老爷，
6: 老爷，太太断了烟瘾了，
1: 是吗？
7: 老爷，老凤没蒙您，是真的。
6: 老爷，聪少爷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招，他把鸡酸菜那汤啊熬得了给太太喝，太太还真把大烟给戒了。
8: 哎，这以前呀，我们老爷子犯烟瘾，逼得没辙就喝这玩意儿，这亲娘啊都捏着鼻子喝好几天了。
1: 呦喂，多谢多谢啊。哎呦，翠青给真好，都怪我让你受了罪了。你看看这是
9: 哪儿啊？要不是你下了这狠心呢，我哪有这狠劲儿？
1: 哎，还是靠自个儿。这鸡酸菜的摊儿啊，就帮点忙，还是靠自个儿。你看看，把你们太太瘦了，成骨头架子了都。
10: 可不是。
1: 哎，那谁，
11: 老陈，哎呀，顾先生拿好东西回来了。
1: 这里头说是什么猪肉、牛肉、火腿、沙丁鱼啊，这罐头啊，改改刀，回回锅，让太太补补啊，别弄太多油啊，糊嘴。
11: 得嘞。
9: 师傅，你从哪儿淘上这些稀罕东西啊？
1: 黑市上买的呀。
9: 啊？
1: 啊？
9: 嘿，
11: 你看这还有好玩意儿呢，这
1: 是美国大兵抽的这玩意儿啊！啊，
9: 嚯！
1: 想的时候顶顶。
9: 这谁这么有本事，能把这些东西弄到市面上来？
1: 让你抽就抽，让你吃就吃，问那么细干什么呀？
9: 哎，宝强，你那个什么，拿几罐给你们跨院的都分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锦州发展软实力；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黑山县实干促发展，砥砺起新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构建1+5+N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体系，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改革、惠企助企服务、诉求闭环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市营商环境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工作中，我市聚焦5个环境建设，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精心打造的锦州企业家日系列主题活动，营造出尊商重企、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成功上线，实现了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举措成为全省改革样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正在锦州形成习惯。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实现突破性进展，其中深入开展政务服务事项3级18统攻坚行动，规范统一市县乡3级18项主要办理要素实施标准，材料一致率达 90%， 推进3级中3到位改革，创新前台综合受理、后市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模式，全市综合窗口无差别受理率达到 92%， 上线运行43个一键式场景，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74%， 申请材料减少 58%， 跑动次数减少 88% 以上，655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我市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被省数据局作为改革试点在全省推广，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从 10.5 天压减到 3.7 天，压减比例达到 64.8%， 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立等可取事项办件量占比达到 79%， 创新建立1+3监督体系，构建5322制度体系，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尊企、利企、惠企举措持续叠加供给，落实礼遇便利15条、法治化营商环境30条等系列制度，5·18期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归集惠企政策1600余份，企业基本信息6400余户，66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

0: 临海、太和、经开区打造各具特色的企业服务机制，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落实，使政务服务效能得到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环境保障。
1: 近年来，黑山县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改革创新、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争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工作中，黑山县坚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决把两个维护落到实处，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稳中求进、动能转换，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强劲态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56.8 亿元，获评全国2023年数字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NV 电子芯片产业园、国电投900兆瓦风电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建成投产，成名食品产业园等引领性工程落地建设，成功迈入百万风场大县行列，全县粮食产量始终稳定在20亿斤以上，褐壳鸡蛋、西红柿、花生等品类跻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省首创的乡镇足球超级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名单，乡村篮球擂台赛、半程马拉松等特色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近五年间，黑山县坚持改革引领、开放创新，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612个政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440个事项办理时限缩短 30%， 深入实施2+4+5+N 招商协作机制，引进消费电子产业园等2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80个，带土移植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9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和雏鹰企业280家。五年来，黑山县坚持科学布局、协调融合，城乡功能品质显著提升，城市骨架纵深拓展，大虎山街道加速融入中心城区，两城一区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台黑高速公路、新工业大街中西线全面通车，新改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突破1000公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四季风提升行动全省推广，空气质量稳居辽宁省第一方针。此外，黑山县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办好各类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2: 国庆假期，北镇市义乌驴山再度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沐浴着秋日的暖阳，置身于森林氧吧中，品味着福地文化带来的吉祥。
0: 假日期间，义乌驴山依托国风演绎加沉浸打卡，镇山玩出了新花样，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沉浸体验系列文旅场景，乾隆巡游情景秀、国风舞蹈快闪、诗词接龙互动轮番上演，游客在登山途中偶遇古装风情，在观音阁前对诗迎福袋，在望海峰拍照打卡，千年镇山的历史文化通过一场场可参与可传播的沉浸式体验活了起来。山上人气旺，山下同样火力全开，依托福果采摘季，义乌驴山旅游带串联起乡镇果园资源，数万亩梨园与葡萄产业带迎来采摘高峰，游客登完义乌驴山，顺路钻进果园，捡一串北镇葡萄，摘一只北镇鸭梨，把镇山福气装进后备箱，田间地头成了假日消费的第二景区，农旅联动让流量真正变成乡亲们筐里的收成。火爆之下，服务保障同步在线，面对持续激增的大客流，北镇市坚持全域联动精细服务，全方位筑牢游玩保障防线。假日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在停车场、检票口、登山险段等重点区域疏导车流人流，高效保障自驾团体客流有序通行，同时配齐医疗应急咨询。

0: 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打造的暖心小屋，正式开门迎客。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建起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的温馨家园。
1: 大润发商圈订单集中，人流如织，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日常穿梭往来的核心区域。锦绣一家友爱零和爱心驿站就坐落在这里。风尘仆仆的骑手可在等单的空隙走进屋内稍作休整，接一杯清水，吹一阵凉风，给手机充上电。在马不停蹄的奔波间隙，拥有一处可以放松身心的小小港湾。除了取暖纳凉、饮水歇脚、应急用药这些基础服务，驿站还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劳动保障咨询、爱心义诊、反诈宣传、义务剪发等志愿服务，把实实在在的温暖送到户外劳动者身边。
2: 现在有了这个驿站，等单的时候能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还能充一会儿，对我们骑手来说太实用了，真的心里特别感动，感觉有人惦记着咱们，跑单更有劲儿了。
1: 据了解，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将以锦绣一家友爱临河爱心驿站为主阵地，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联动街道社区，做好驿站运维保障，确保站点持续开放，服务不断档。依托社区服务网络，拓宽物资补给渠道，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共享温暖，同时建立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动态倾听骑手、快递员的诉求期盼，持续拓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3: 我们打造锦绣一家友爱零和爱心驿站，就是为了在贴近骑手工作的地方建一个暖心港湾。驿站虽小，但功能齐全，六可服务瞄准的都是骑手们对急需的小事。接下来，临河区委社会工作部会联合属地街道做好日常运营管理，确保驿站门常开、水常有、服务常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真正把关怀做到骑手心坎上。
4: 日前，市公安局多警总联动在渤海大学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1: 活动设置沉浸式展区、安全宣讲两大板块，多警总联动亮相校园，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轻松学习各类安全知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警务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吸引大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特警展区集中展示防弹头盔、各类武器装备、反恐排爆器械及警用无人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警务装备，体验警用器材。交警展区围绕校园出行安全展开科普，并通过事故场景模拟，让同学们直观认识交通隐患危害。禁毒展区摆放各类仿真毒品模型、吸毒器具样品，直观揭露毒品伪装形式与危害。反诈宣传聚焦政务服务进校园、校园高频电信诈骗类型，面向青年群体普及反诈便民服务知识。为让安全教育更有趣、更入心，每个展区都配套趣味闯关小游戏，同学们踊跃参与闯关，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安全、长知识。
5: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思，不是枯燥听课，可以亲手摸装备、玩游戏、闯关答题，近距离接触了警务装备，又学到了反诈、交通、禁毒知识，收获特别大。
1: 此次警校联动活动让学子近距离感受公安力量，切实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活动，扎实筑牢平安校园安全屏障，全力护航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0: 日前，由市民宗局联合古塔区民宗局、教育局主办的普通话宣讲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古塔区石油小学。
4: 活动中，授课教师以古诗诵读、评书选段、相声贯口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带领学生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独特的音韵之美，充分调动同学们学说普通话、用好普通话的积极性。
6: 我觉得学好普通话特别重要，普通话就像一座桥梁，让我们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顺畅地说话、交朋友。普通话还和咱们传统的语言艺术紧紧连在一起，像朗诵、快板、评书，还有讲故事，都离不开标准的普通话。 在朗读和表演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

0: 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要坚持练习普通话，多多学习传统语言艺术，大胆表达，用好声音来讲好中国小故事。
1: 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是第29届推普周，活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本次活动紧扣推普周主题，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持续营造校园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浓厚氛围，以语言相通促进情感相融，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
2: 接下来我也会立足于课堂教学，持续推广普通话，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增进民族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常开常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哎呦，翠青给真好，都怪我让你受了罪了，你看看这是
1: 哪儿啊，要不是你下了这狠心啊，我哪有这狠劲儿。哎，
0: 还是靠自个儿，这鸡酸菜的摊儿啊，就从帮点忙，我还是靠自个儿。你看看把你们太太瘦成骨头架子了都。
2: 是
0: 哎，那谁
3: 老陈，赶紧陆先生拿好东西回来了，
0: 这里头说是什么猪肉牛肉火腿沙丁鱼啊，这罐头啊，改改刀回回锅让太太补补啊，别弄太多油啊，糊嘴。
3: 得嘞，
1: 老陈，你从哪儿淘上那些稀罕东西啊？
0: 黑市上买的呀。啊啊，
1: 嘿，
3: 你看这还有狗玩意儿呢，这
0: 美国大兵抽的这玩意儿啊啊，想的时候顶顶、啊、
1: 这谁这么有本事能把这些东西扔到市面上去、啊、
0: 让你抽就抽，让你吃就吃，问那么细干什么呀。
1: 哎，宝强，那个什么，拿几罐给你们跨院的都分了。
4: 哟，不不，我们不能吃，这是太太您的。
1: 哎，得了，我这戒烟啊你们没少受累，赶紧拿几罐解解馋，好些日子没见着油星了。
0: 对呀、啊、太太都说了，都开个洋荤，快点快点快点。

0: 行了，谢谢太太，
1: 谢谢太太，
2: 谢谢太太。自个儿吃啊，是给自个儿抠坑，给人家吃呢，这叫留名。
3: 对呀，来，宝贝儿，去去去，给菜菜拿火去。
2: 哎，这好些日子没回来了，听说这咸菜比肉价都贵了。
3: 市面上没肉了，咸菜可不就金贵了吗？嗯，
0: 咱尝尝这什么味儿。
2: 行吧，这。嗯，还真是那味儿，嘿。

0: 来，进来。
1: 爸。
0: 哎，老伴儿，快进来。哎，那个小二，你们几个先出去一趟吧。啊。见着春花了吗？
1: 见着了。他说他不需要您帮什么忙，他也不想见你。他说他自个儿能养活他自个儿。
0: 黑市的买卖不好做呀。你说她怀着个孕，再被抓进去，她怎么受得了啊？这个，
1: 这穆春花跟我说话的时候，她还乐呵呵的。你知道那都是她做给我看的。其实她的精神状态非常糟糕，她的脸色也很差。
0: 哥，辛苦了啊。
2: 老贾，勤俭量长，生生气了，您可真不怕贼惦记？
3: 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我这一铺子的瓷器字画都抵不上几袋洋白面，我也没钱买黄金。就铺了这点古董，这贼都懒得搬它。
2: 得，您关张歇业，干点别的。
3: 我不正为钱发愁呢吗？
2: 那您甭客气了。
3: 这钱是不扎手，可我也得问明白了，您什么事由让您出这么大的价码？
2: 我要知道吴友人什么时候单独出入，您告诉我时间地点就成。
3: 这条黄鱼啊，您收回去，这忙我帮不了。
2: 李老板，话是这么说啊，就以前您干的那些对不住我的事儿，我是都忘了，可也背不住哪天我再想起来。现在这事儿对我来说已然是到这份儿上了。
4: 说句不那麻的话，我他妈杀一个够本，我杀俩赚一个。人怕急眼，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背不住明天这老爷儿穆子爷，您就晒不上。
2: 兄弟，
3: 看不出来你这老实巴交的后头人。有时说出话来他也变味儿了。
2: 真不是那么说，李老板，我不过就是想家里人别被人欺负，一家大小踏踏实实过点太平日子。
3: 得嘞，您呢回家等我准信儿的吧。
2: 您费心。

0: 进来了啊。
1: 哎，太太。太太，有事叫宝凤来叫我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
0: 我也过来看看你们。来，这个给你和炳慧解解馋。
1: 您看您还惦记着我们，这头天我妈吃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口，我们都尝过了。
0: 吃吧，也撑不着你们。
1: 哎，我这屋小，您炕上坐。
0: 哦，不了不了不了，我也坐不住。就说几句话。
1: 哎，
0: 这两天也没怎么见着你们老爷，平时我问他话，他也不爱跟我说。
1: 哦，这两天铺子确实太忙了，这老爷见天了和伙计睡一屋呢。
0: 他爱跟谁睡也不爱的，这不是天下不太平吗？我想麻烦你，帮我照顾着点他，看着点他，别出点什么事儿，再出什么乱子，这不是咱家里也经不起了吗？我也折腾不起了。
1: 这您放心吧，太太。哎，
0: 行，老贾了啊。
1: 应该的。
0: 这不是咱们这个铺子里头十几二十号人都指望他了。
1: 哎，
0: 啊，谢谢。
1: 应该的。
0: 哎，走了。
1: 哎，你慢走啊。
0: 好嘞。

0: 吴长官，
1: 我哪有老李啊？这小情字啊！我吴长官，您真夸我，我要有行刺那胆儿，您早就没命了。我也就是来要我那账。
0: 跟你说了没有？现在手头没那么多现钱。
1: 吴长官，差不多得了啊，别他妈蹬鼻子上脸。
2: 张副官，你这话怎么说的？吴长官他欠我钱，我来要账，天经地义呀。
1: 不是那种占了便宜不要命的人吗？啊，老李，您想怎么着啊？
0: 不是，
1: 您那个官窑的宝贝东西运到台湾去了，您也得平平安安过去不是？不然的话，那些官窑的玩意儿您留给谁玩啊？您说我这话也在理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有人想要你的命。我看是你这个老东西想讹我一头吧，啊，找死是不是？
1: 我毙了他！吴大官，您毙了我，也就是消了我的账。可我估计您的命也长不了。 人家把您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他们比您人多，我估摸着你活不到明天天亮。

0: 公子爷，您说的这人是谁呀？你把欠我那5000大洋给我，我给我老婆，让她拿走，我看不见她之后，我再告诉你。
1: 成，你老婆在哪儿呢？老婆，老婆。
0: 这是有备而来呀，吴长官，跟您这种大人物打交道，我也得留点心眼儿。我是真怕您呢。
2: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吴长官，您别忘了有句老话说得好：没钱不卖看家狗。 有钱不找活人亲。
2: 国忠，长官，去我花匠会里给墨子爷拿5000块大洋的银票。

0: 不成管。
1: 谢谢您，
2: 谢谢您了。
3: 贺年呢？
4: 贺年的太太那屋睡着了。哎呀，这年头的煤不经烧，掺的黄土多。
0: 哎，你快别弄了，来，
3: 钻被窝吧，一会儿我歇贺年。啊。
4: 哎呀，这要上大洞，这可真冷啊！这。哎呀，那福子，
3: 嗯，
4: 这木春花住的地方可破了。你说他一个人，这还怀着孩子。地寒地冻的，他可怎么熬啊？
3: 既然他不要东家的钱，证明他过得去吧。哎，我就纳闷了，你说他怀的不是东家的孩子，那东家怎么对他这么上心？
4: 我听我哥闲聊的时候说漏了嘴，
3: 啊，
4: 他说那孩子是外院区长官吴有人呢。
3: 你说什么？
4: 吴有人呢？
3: 那是吴有人的孩子。怪不得，我明白了。
4: 你明白什么了？
3: 黑泽跟我说，说今年入夏的时候，在六国饭店，吴有人意图对穆春花图谋不轨，后来一手制造了老爷的冤狱，对吧？
4: 啊！
3: 黑泽找到了侦缉队，侦缉队长收了钱答应放人，之后马上反悔，说东家必死无疑。是穆春芳把自己的身子给了吴有人，这才换了老一条命。
4: 这不可能啊！这个
3: 老爷最近拿大洋兑了根条子，行色匆匆的，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
4: 这可怎么办呀？
5: 黑子，
3: 嗯，
5: 老李那边带过话来了，每礼拜三的晚上，吴有人上霞光院买春。除了他自个儿之外，只有一个司机跟着。
4: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
3: 别害怕。
4: 啊，
3: 这个是解放军围了北平城吗？
4: 解放军围城？
3: 嗯。
4: 你怎么知道的？
5: 老蒋丢了东北，天津让共产党占了，就这傅作义也守不住北平。这个月之内必须动手。不然让吴有人兔崽子跑了个屁的了。
6: 怎么着，老爷，您要亲自动手啊？
5: 对。
6: 嗨，老爷，您要动手，咱有人呢，花几个钱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亲自动手啊？
5: 不行，冤有头债有主，不亲手崩了他，他们这辈子睡不着觉。
6: 成，我成。你听我说，老爷，第一啊，咱们得先置办枪。
5: 置啊。花多少钱无所谓，越快越好，快去。
6: 那第二，您别白听啊，这霞光院是捅麻子的产业，您可万万不能露面啊。
5: 没什么露不露的，要碰见他算他便宜，一勺毁了兔崽子。就这么着，快。
6: 成，明儿一早我就直奔家去。
3: 外边是不是有什么动静？
7: 先回去了。

0: 宝爷，没事吧？啊？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宝爷。
0: 姐，是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怎么回事啊？大胡子，这是。

0: 啊，
1: 正要让我出炉起，看你真要对老爷下手，巧了，让我赶上了。哎呦喂，
2: 他出什么事了？
0: 他为什么要对你们老爷下手啊？
1: 你们老爷吧，是不是他得罪什么人了？
0: 智商，
2: 哎，不是，这怎么了？这是
3: 天明皇爷，听我说啊，
1: 爷们儿们先帮忙搭把手，把他抬到二等门外头。现在外面宵禁呢，等明天一早，咱们拉着洋车把他拉到仙童坛的坛根儿，找个没人地方埋了。
4: 福哥，你那枪到哪儿来的？
1: 秦明的枪我抬人吗？
2: 爸，
4: 福哥，他那枪给我。啊，行，回头再说啊。
5: 这个人是北平外二区区党部常委张国忠。
0: 你什么时候又得罪区党部的人了？你倒是说话呀！嘿，你来这死鱼不张嘴了是吧？你嘛呢，黑子哥？秉慧，你可得救救你公公婆婆，你不能把我们搁这儿不管。
6: 妈，您别着急，事情总会真相大白的。
0: 我是让你阉了阉了你们家大福子。
6: 福子，你可不能不管我爸的事儿啊。
1: 哎呦，这怎么话说的？就是路人有难我都帮，您更别提是东家的事了。我太太，哎，我照实跟您说啊，您可稳住了。东家现在处在一随时可能被杀的危险境地。
0: 啊。哎呦，这可怎么好啊！你干嘛呀？
6: 你别哭了。哎呀，福子，你倒是给句痛快话啊！
1: 不是，我也没说不帮啊。哎，太太，我把话给你撂这儿，东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一定保东家平平安安的。
6: 妈，福子这人他也没什么大本事，他要不就不说，他既然说了，就一定算数。哎，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肚子里吧。啊，
0: 得嘞，那我可就先谢谢你了。

0: 你们都回来了。
1: 哎呦，谢天谢地，他们回来了。
2: 太太没起来吧？
3: 八成没了。
4: 都进屋说话吧。
5: 走。
1: 哎，没出差错吧？
5: 都齐活了，太太。
1: 好嘞，老范儿，哎，备烧酒，给各位爷们儿压压惊。
6: 用不着吧，太太。
7: 叫你上你就上。
5: 那东西死沉死沉的，我们还在帮陆山看着宪兵，累得真一身白毛汗。
1: 行行行，得了行。
8: 哟，老爷，没事吧？没事，昨晚上没歇好。
1: 一宿没睡。
6: 嘿，就你嘴急，
7: 就你多嘴。
5: 哎呀，你喝口压压惊。
9: 老乔，跟着老爷过去伺候吃喝。陆山叔，您拉车。老凤，把老爷的棉衣备好带上。太太，我们这就走了。
1: 你们去哪儿啊？
9: 我和黑子啊商量一安全的地儿，我俩都商量好了，您就甭操心了。
1: 行吧，
8: 老爷，咱走吧。

0: 说话呢，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心里舒服点。
1: 铺子里咸菜盯着卖啊，
0: 舍命不舍财，保命要紧，走吧。
1: 走了。
0: 太太，我去给老爷备棉衣。嗯，来，您把这收一下。
2: 哎。

0: 老乡啊，
1: 哎，
0: 老爷啊睡北屋的东头，你和陆山啊睡西头，这院子里边啊有煤有柴火，赶紧生炉子龙火。哎，
2: 飞哥，
1: 哎，
2: 这院子是
3: 老爷，这是咱们囤咸菜用的，腌黄瓜、撇来，作坊里搁不下的都跟这儿呢。
2: 哎，小子够机灵的。
0: 老爷，我每次过来的时候啊，都在外面雇车，没人知道这地儿。
1: 老爷，您慢点。
4: 行，我知道了。张副官昨晚上没回家，今天也没去办公室上班。
5: 张国忠他能上哪儿去呢？
4: 说他是不是在他姘头家睡过头了？
5: 别胡说八道，不是那号人。
4: 嘿，这谁说的准呢？他该不会是投敌了吧？
6: 来人！
1: 长官，
5: 给区党部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派一个班的警卫过来。
1: 是。
2: 行了，大概期就这么些，啊，当着真人我也不说假话，就为了弄明白姓吴的这行踪，我给了琉璃厂姓李的一整根条子。
0: 呵，老爷您还是有钱。
7: 那得看怎么说了，飞子，这钱用到正道上，那才叫钱呢。
2: 哪儿还有钱呢？这些日子咱铺子里卖咸菜的钱，全搭里头了。
0: 嘿，老爷您这真是冤得头。
2: 不冤，这可不叫冤。他要弄死我，他弄死我呀，我先弄死他吧，我花多少钱都不冤。
5: 我说的不是钱，东家您好好琢磨琢磨，您要杀吴有人这事儿。这之前除了您自个儿，不就老李知道吗？
2: 是啊，
0: 老爷，老李他这叫两头吃啊！
5: 哎，前脚收完您的钱，转身就把您给卖了。这类奸商，真是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胡子，那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好呢？
5: 东家，我琢磨着呀，这张副官一失踪。吴有人不能善罢甘休，您现在还不能动，您得在这儿啊，先忍忍。
2: 还忍？黑枪打咱院去了，怎么忍啊？这是一桩，还有木。行了，我不说了。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哪天兔崽子溜了，咱们更白忙活了。
0: 老爷您放心，吴有人这兔崽子跑不了，
5: 我小黑子送他下地狱。
2: 嗯。我也去，
0: 呵，
7: 好嘞，
0: 就您那胆儿。
5: 宗姐，咱是说眼下了，啊，您了还得再破费破费，雇几个会哭的。

0: 你们俩给我守在这儿，寸步不能离。
1: 是。
2: 六位，吴长官，您看您来，怎么也不事先打一电话呀？
0: 事先给你打电话，回你再黑了我。
2: 六位，您看这说哪儿的话呀？我这恭候您还排不上号呢。
0: 少跟我废话，张副官怎么没影了啊？
2: 张副官，不会吧？昨晚上我还带他在严振声。

0: 家这门熟悉路径啊。
1: 他说他们家前院院墙太高不好进，
0: 跨院院墙矮，一翻就进去了。
1: 以他的身手对付一个卖酱菜的，那不跟玩儿似的吗？
2: 现在问题是张副官不见了，那姓严的到底死了没有啊？
0: 吴长官，张副官去哪儿了？我真不知道。严振声死没死？咱们上他家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2: 走。
0: 不是，有事没事？没啥事儿。
3: 哎，来了来了呀！
0: 这是吗？
3: 哎呀，我到严家十年了，头一回见他们知道不动进手，我说的，赶紧吧。
4: 来了，快，找好了，快点，找好了，
5: 来来来，
4: 钱山，钱山。

0: 怎么哭声都是女人的呀？啊，他们家女眷多，这严老板啊，又没儿子。
1: 你下去，上他们家瞧去。
0: 我去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老朋友去吊唁，怎么就不合适了？啊？丈夫管生死未卜，不看那严振生的尸首，我心里不踏实。快去。

0: 哎，这位爷，您找谁啊？什么？我找谁呀？
1: 老大，
0: 哎，那个，先生，我们老爷子去世了，没有法调研函呢。
1: 没调研函，我就不能进去了。
0: 哎，你个臭门房起来！
2: 先生，先生，哎，大掌柜，
1: 掌柜，
0: 老爷，
1: 我也是刚听这信儿，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一大活人。说没就没了，我跟银老板啊，生前有交情，他走，我怎么也得看他一眼，不是？木子爷，您稍后。大掌柜，咱去劝劝太太，上次他大姑二姑，哭得这么哭，这么哭，再把身子骨给哭坏了。我们这位木子爷说话，声音听得真的。
3: 木子爷，您稍后啊！不是不让你进去吊唁，都是因为我们家老爷，那些横死的不是喜丧，我们压根就没发这眼函呢。要是真想去，我带你去。否则你就说吧。
4: 眼睛，眼睛根儿就闭上。啊，跟老人家断气儿的时候，我就跟边上着。他说了三声，说什么？母子，
3: 母子，母子。
4: 这是不是就说您了？
3: 绝对不是，要不是等出殡的时候你再来啊！
5: 别啊，
4: 木子爷，木子爷，您得跟我们去见老爷最后一面，是吧，大掌柜？要不我们老爷死不瞑目啊！你让我们放下这心，你帮我们个忙，你呼一下，我们老爷脸。
5: 您让这把这眼给闭上！
4: 木子爷，
3: 您
4: 老
3: 大
4: 家，您心好，您心好，木子爷，
3: 木子爷，
4: 这哪有我没法帮？我这
3: 木子爷。

0: 开车，快开车！你看见尸首没有啊？
1: 你就别问了，你棺材盖还没盖上呢，那脑袋都开了花了。我说你开车呀！
2: 给裤裆子结账，能成吗？还差5分钟就3点了，这陆上和宝强该来了。哎哎，来了！
3: 您怎么才来呀？哎呦，
2: 老爷，您跟家好好待着，您怎么来了？
3: 废话，冤有头债有主，要杀的是我，我不来行吗？我。
2: 老爷，您这身行头可以啊，干什么药？哎，喝一口。孙师傅，宝强，哎，一会儿你在这待着啊，就按咱们白天采到时说的办。哎，行。祥云的老妈子伙计我都打听好了，门口啊就只有吴有人的司机在这儿。佟妈在吗？
3: 佟妈子跟他老婆回西城住去了。查无方说他们收拾细软，准备南迁了。
2: 臭小子，算他命大，不然一勺烩了。
0: 咱们走吧，
2: 走。
0: 哎，宝强，哎，待会儿一响枪，你们就接应我们啊！
4: 明白。
2: 走，
3: 走，
0: 小心点啊，小心点。

0: 党部特派员王地杰，啊，上峰有令，请吴长官去市党部特别调查处问讯。兄弟，麻烦你上去请吴长官下来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你俩这么晚了，我们吴长官不方便，玩去。
0: 兄弟，我他妈也不想半夜出来抓人啊！我有人涉嫌贪污，有什么话呀？跟我去上海跟金国先生讲。

看崩了。

0: 你要的是命，
1: 我来听时我。

兄弟，一痛快的。

0: 是给老侄儿的。
1: 别开着！

0: 子拐走的吗？
1: 你怎么知道？
0: 老吴家自从有了第三个儿子，老头就用同一块料丢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准儿。爹妈一直惦记着你呢，兔崽子。哥，你他妈要是真是我兄弟，你枪口就该对着他。
2: 李子哥。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师者人心，薪火相传；深耕教坛，不负初心；百年文脉，滋养初心；三尺讲台，承载使命。在师范育人的沃土上，他以仁爱为底色，以坚守为信仰，深耕育人一线，潜心传道授业。他不仅培育学子成才，更传承师者初心，在师生双向的温暖回响中，延续师道荣光。

光，传递教育温度，让教育的力量生生不息，直抵人心。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

山、运城、滔滔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诗砖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三个问题：教育的力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我唱到一半儿。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去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

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被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使人此生去往远方，歌声永远留在您心上，我的歌声哟，永远。

0: 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2020届的向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0: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

0: 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西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1: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8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临时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点，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与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

争中，王凤江共奴隶大功七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李彦宏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单位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单位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忠诚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力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

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走进锦州市古塔区适应小学，开展追寻英雄足迹、争做国防少年主题社教活动。80余名学生参与此次活动，通过课堂学习、红色阅读与拓展实践，在溯源红色历史、体悟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讲解员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国防教育知识小课堂，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与基础国防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问答，大家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的内涵，国防观念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讲解员老师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主题，向同学们推荐并导读了3本辽沈战役主题红色书籍，通过诠释书籍承载的红色故事、历史背景与精神内核，引领大家品读经典，感悟信仰的力量。此次活动将国防课堂教学、红色经典阅读与实践拓展深度融合，让国防教育可感可学可体验，有效实现了红色育人与国防育人的紧密结合。未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国防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

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这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可笑，可恨，可了死！不，这不要紧，我去找他，我会把他抓到这里，让你们看看，一个输大话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0: 黑木先生来了，陈怀海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喂，你们是约好的吗？什么来？我真的不清楚。我是陈怀海媳妇儿，这个家我做主，有话跟我说。
1: 陈夫人，黑木先生，秦墨在哪里？山东老家有急事儿，他回家了。你们这群胆小鬼，说谎，有那么好笑？
0: 还信不信？
1: 是的，陈怀海不在，你跟我走。去哪儿？我带你去哪儿，就去哪儿。走。
2: 我不想跟女人动手。走开！走开！让开！闭嘴！
3: 拿着！
2: 干啥呀？不是你拿了菜刀，不带厨房袋子干嘛呀？快走走回去回家！
3: 你在看啥？
2: 走走走走走走！
3: 咋回事啊？官爷，黑木先生说要找陈掌柜。啊，他不在家。不在家不早说，让黑木先生白跑一趟。<笑>黑木先生，这陈掌柜他不在，等他回来再找他也不迟。
2: 陈某还没走。
3: 他说谎。
2: 那不能。
3: 他不会说谎的。黑木先生，这个陈怀海啊，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呀是嘴大胆子小，真叫起汁来他就瘪犊子了。哎，你大人大量，跟他生气不值得。啊，干脆你把他当成个屁放了算了。再说了，中日友好，中日亲善，他们都是自己人，能放一会儿就放一会儿。等他回来，我让他主动找您去，跟您认个错，您看行吗？
1: 怎么认错？
3: 说对不起，
1: 不会。
3: 那你想咋的？要在酒楼外挂一个条幅，上面写着“陈怀海，胆小鬼”。行，这事儿啊，我做主了。<笑>
2: 你能知陈怀海的准？我。
1: 我这将事好使啊！好，明天急着点，过两天我陪你来，好吗？等等，我就是你藏起来的，怎么样？
3: 我没事错吧？走，我们出去。胡说！大连的社会治安是整个全东北的典范，哪能说闹动静就闹动静呢？万一闹出大动静，谁担得起呀？陈海，你马上给黑木先生认个错，快！
4: 有时候认错，我想应该是黑木先生给王掌柜认错。
3: 陈海，你别不识好歹啊！
4: 官爷，你的心思我明白。 可这事儿你管不了，
1: 陈怀海，我就问你一句：比还是不比？
4: 比。

0: 三天以后，还是老地方。你要再不来怎么办？这个酒楼你拿走，就当练刀的靶子吧。哟西，兵啊，都听见了吗？到时别拦着我，情何来？中国男人。
1: 切！陈掌柜啊，这个黑幕我了解，是个刀术高手，你不是自找苦吃吗？
2: 爷，不是我自找苦吃，是他把骨架在我们头上，塞进我们嘴里，是在逼着我们吃苦。你不吃不行，不吃要命。那就吃呗。

0: 咋了你？
1: 我觉着不对劲儿。
0: 哪儿不对劲儿了？
1: 黑母欺负的是咱，最后是陈掌柜替咱出头，跟黑母去打。你说这打赢了还则罢了，打输了伤筋动骨见了血，咱拿啥偿还人陈掌柜？万一丢了性命，咱可就是害了人陈掌柜，害了人陈掌柜一家，这天大的恩情压死我。
0: 这我看陈掌柜底气挺足的呀，他心里应该有底呀。
1: 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陈掌柜他能耐再大，你不看看他多大岁数，再碰上正当年的黑幕，能有多大胜算？他黑幕不是白给的。
0: 那陈掌柜为啥答应跟黑幕比武啊？
1: 话赶话逼到那儿了，本想让陈掌柜帮着调停，可谁想到弄成这个田地。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你干啥去？
1: 陈掌柜，这钱您拿着，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2: 我说王掌柜，哎，你这是干嘛呀？收起来。
1: 陈掌柜，我知道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可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打死我也没想到啊！您和黑幕动手，万一有个闪失，我这辈子都过不去啊！陈掌柜，我求求您了，您别和黑幕动手了。
2: 王掌柜，我跟黑幕比试啊，可以说是因你的事而起，但不仅仅是给你出头。日本小鬼子越来越张狂，他们欺负咱们中国人，拿咱们中国人不当人，像这种事情往后会越来越多，咱们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们就不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面捏的，咱们骨气硬着呢。眼下这战火正猛，你说咱们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仗，可咱们这腰板得挺起来啊。咱们呀，不能老猫着腰，要不你日子久了，咱们腰就真直不起来了，是吧？
1: 嗯。
2: 你放心，我的命就算丢了，也是我自愿的，我不会怪你。
1: 陈掌柜，
3: 二位先生，里面请。
4: 三爷，
5: 嗯，
4: 他咋说的？
5: 还没说。你那儿呢？
4: 没搭理我。
5: 咱趁他睡着了，给他绑了，他啥也没说。你说，他玩的这是什么路子？
4: 甭管他什么路子，反正不能让他跟黑母动了手。
5: 那你就再想个招呗。
6: 你别光指望我呀，你也想想啊。
7: 打了草，惊了蛇。不好弄啊！
6: 不好弄也得弄，反正得把那头牛给我拴住了。
7: 招倒是有，就是有点像他那，他最恨的就是这个。
6: 看节骨眼上了，好使就是好招。
7: 那事后你可得给我打个圆场，你得替我扛一把。
6: 自家的事儿，没得说。

0: 都吃完了，都吃完了，就从咱们仨来。吃的够快的，大哥，咱们俩喝口呗。
1: 喝口。
2: 您喝点呗。
3: 我不喝了。
2: 喝点吧。嗯。
1: 不想喝。
2: 其实我也不想喝。
0: 哎呦，大哥，这酒都倒了，剩什么咱不能剩酒啊？
2: 一会儿你给包圆了就行了。
1: 就这么一口，您就喝了呗。
2: 那掌柜的不想喝就可以不喝，掌柜的不想喝，怎么就不能不喝呢？
4: 行，我陪你喝点儿。
2: 干啥去？
4: 拿酒盅去啊。
2: 拿啥呀？咱俩喝酒就行了。
1: 喝一个哪行？
2: 那不行啊！你这赶紧的吧，啊！你再磨叽一会儿，我吃完我回屋了就。
4: 先喝一杯，你先喝。
2: 我敬你。
4: 不，三大妹子，不，那个嫂子，您喝一半，大哥喝一半，俩人共喝一盅酒，这叫团团圆圆。这个好。哎

0: 大哥，我敬你。
1: 味儿不错啊。
2: 嗯。

0: 小郭，你趴下了，费了劲了。
1: 醒了。

0: 您喝点水，刚才给您喂了解药了，缓缓就好。他走了？走了。都交代好了。您放心吧。
1: 总算是明白忙活。
0: 三爷。
2: 哎。
0: 我回屋睡去了。
2: 嫂子。
0: 有话说。哎，那黑木要是找着我大哥的话，一定会不依不饶的。我去会会他。
2: 不行，我不答应。
0: 嫂子，回头您给我大哥捎个话，万一我有个闪失，不用铺张，给我备好保证官的就行。 我这辈子做了他的兄妹，吃了。想得美！给我剥棺材，我拿铺盖卷把你卷喽！谁敢再动我的心思，就杀谁！
3: 这是咋弄的呀？刚出门没一会儿，那掌柜的眼睛就睁开了，马都惊着了。
0: 行行行，
4: 我明白了，那口酒，他吐了。
0: 大哥，您这回还打算用刀吗？这回是不是还是想把那个金厂子杀金把头那招使出来？大哥，您不比当年了，您老了。
2: 等眼瞅着吧，
3: 我瞅不下去，我那就把眼闭上。
4: 打算穿哪身衣裳去？
2: 钢柜里，压箱底儿那一套。
3: 那不是你从关东山带出来的吗？多少年了，太旧了吧？我差点当抹布给扯了。
2: 那上面有老关东的味儿。穿着它，走到哪儿都有亲人。
4: 哼，还挺豪气。
2: 干的就是拔脊娘骨的事儿。
0: 你们都给我干好了家，谁也不许去，省得让人家笑话着。各位兄弟，掌柜的是非要跟黑木动手了，谁也拦不住。我打算先去会会他。孟礼，
5: 三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你说。
0: 就您现在这身子骨啊，还是把您把它算了吧。刀口上的活您就别惦记了。说句不好听的，万一您脚下打滑没踩稳，就有去无回了。你说的我明白。总得让掌柜的摸清楚这个黑木的刀法，做到心里有数。
5: 我去了也不跟他拼命，摸清楚就走。
0: 那要是这样，还是我去吧。你能行？
5: 行不行的总比您强吧。
0: 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心里也有数，拿得出手。说得也是，那也得多加小心。
5: 您放心，就按您说的，搞清楚就回，不拼命。

0: 真这么厉害？
1: 可不是嘛，嗑瓜子硌着牙，咱们这回可碰上硬人了。我看老掌柜啊，绝不是他对手。三爷，您赶紧想个办法呀！
2: 明天就要到日子了，要是再寻思不出办法来，掌柜的命可就搭进去了。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认命。

你说这个黑幕咋那么邪乎呢？哎，我说，你当他睡得着啊？压着。

0: 干啥玩意儿啊？大半夜烧啥呀？别烧，怪瘆人的。你咋了？
1: 等着，
0: 嗯，
1: 等等着，等等着。

想等这些没用的。都啥时候了，啊？赶紧想想掌柜的事儿吧。

0: 大爷，料子哪去了？
1: 不知道。
0: 我吃早饭的时候还在呢。
1: 一口气儿吃了三大碗炸酱面。我还说呢，这孩子今儿是怎么了？
0: 吃完早饭就没影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0: 来干什么呀？
1: 就是那么想去。
2: 陈掌柜，
1: 陈掌柜，
2: 陈掌柜，
1: 他不是掌柜的，他是康乃俊家的小婿。

要晴空而来，你不配。

0: 你，亮子，你跳了，
1: 退步了。
2: 黑布，右手长刀，左手短刀。长刀难躲，短刀难防。长刀单手啊，短刀就要出手了。我爹是关东山的老酒鬼，喝醉了就打我娘，最后失手把我娘给打死了。后来他醉酒冻死在林子里，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呲牙咧嘴，脸上还带着笑，这让我受了刺激，从此不碰酒。当我无依无靠的时候，人家老掌柜来了，他把冻僵的我搂在怀里，一点一点暖了过来。从那以后，我把老掌柜
1: 让他
2: 慢慢走，不急，老掌柜的走了。

0: 杀了海鸥，我要杀了海鸥，我要尽量的报仇。
1: 娘子的仇我来报，
2: 你要是报不了，
1: 我要是报不了，那你们谁都报不了。去了也是白白送死去，都在家里好好干着家，谁不准去？谁要是不听话，那咱们就断了这几十年的情谊。

0: 胖子，胖子，快点快点快点，陈掌柜来了。
1: 到底还是来了，原来你说相亲，求菩萨保佑。

0: 你牙不好吗？
1: 你说呢？
0: 你说你叫谁也不好，就哑巴嘞。
1: 你连个哑巴都不放过，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你却要了他的命，你的心太狠了。
0: 不说心狠，是他自己把命送到了我的头上，因为他技不如人。
1: 废话少说，拿命来吧。
0: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1: 开玩笑能奔着命来吗？
0: 一寸墙一寸墙，你不懂吗？
1: 可我只用短家伙。
0: 你是金枪高手。
1: 是不是高手得看对手的能耐。

还躲躲张三房，把刀带上我，断刀就要出手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亲近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0: 咱家的。不是，你这是干啥呀？
1: 这家闺这条命是保不住，我这条命他也是保不住。黑木一定会来取我的命，我不想活受罪，我宁愿挂梁上自己死。我都活不成了，你还踹我？
0: 我踹你是个窝囊废啊！人家陈掌柜为了你挥刀玩命去了，你在那上吊自杀呢？你什么东西呀、啊、你？你死去，我不拦着你啊！你给我死个动静出来！好跟老婆孩子留个念想，逢年过节的我也能念叨念叨你。我给你哭两声，你就这样一声不响的死了，祖宗看不起你，老婆孩子瞧不起你，你后人瞧不起你，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你的。

0: 我熟，他最听我的了，这别别别！
1: 你敢拦大炮，他收起来。
2: 武贼，我逼着他。
1: 好，我来抓。哎，
0: 这掌柜的，见好就收吧啊！日子还长着呢，不能急于一时。听见没有？啊！
1: 哎呀，
0: 你俩就是用生死文书也没用，他日本人，你杀了他，你会偿命的。
1: 松手，松手啊！
0: 这
1: 你儿和花子已经没有亲娘了，不如咱没有亲爹啊！
0: 这掌柜的，听话，听话啊！小伙子，这掌柜的，哎，你听话，你快跟他回去，快插过去，哎，掌柜，你看看啊。
3: 从那以后，我把老掌柜和掌柜的找到。
4: 我明白了，
2: 老陈。

0: 陈掌柜，
1: 陈掌柜，我把一个小鬼子脖子揍歪了，他就算能活着，也废了。
2: 赶紧找个大夫看看。
1: 我怕这辈子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我心里硬气。
2: 兄弟，这你就是站起来了。
1: 是，我靠小鬼子再敢欺负咱，他得掂量掂量。

0: 谁要是跟你过一辈子呀，不被你累死，也得被你吓死。
1: 你关心我，没跟我过一辈子，死背汤。
0: 让你顶嘴！
1: 把我关起来是你的主意吧？
0: 啊，给你下迷魂药也是我的主意。
1: 那是老三的主意。
0: 他跟你说的？
1: 切那个胆儿！
0: 那你咋知道？
1: 你没在江湖上混过，你哪懂那东西？
0: 是我逼三爷想招了，逼得他就剩这一招了，你别怪他。
1: 我还没糊涂呢，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0: 早知道就立刻下药了。
1: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看出来？就是那酒里没药，我也不会喝。黑幕动手之前啊，吃喝我都会注意，连睡觉我都立着耳朵呢。
0: 那你咋还装迷糊呢？
1: 我得看看你们都要干些什么，顺便再凑个乐子呗。
0: 厉害呀！那下回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
1: 还有下回啊？
0: 嗯。
1: 老弟们，我临走的时候可都说清楚了，都给我看好家，谁也不许去。谁要是不听话了，就跟他断了这几十年的情谊。
0: 咋，想休了我？
1: 正琢磨呢。
2: 没招。
3: 谁说派不响了？小春走之前亲口跟我说了，他死等我。
2: 死等？哎呦，我的傻弟弟，这话不能全信。那今年说了这话，明年可能就变了呢。一句话的事儿，别太……
1: 他咋不问我呢？
4: 你看明白了，亮子说上了。
1: 亮子说，他把我当成他爹了。
4: 怪不得你非得要了黑幕的命不可。爹给儿子报仇呢。
1: 回来了，咋去这么久啊？这咋的了？这是
2: 找这么多天，连小孙人影都没见着。
1: 你是他姐姐啊，就好好劝劝他。
2: 死心眼儿，我根本舞弄不了他。
4: 大连街有的是好姑娘，怎么就非盯着一个了呢？
1: 是啊，那为啥盯着一个呀？
4: 是不是见的姑娘太少了？要不咱们让他多瞅几个？
1: 再说吧。

0: 你为什么跟着我？
1: 小尊，华子哥，我不是想跟着你，本来想逗你玩呢，结果让你给逗了，还是你厉害。小尊，你去哪儿了？
0: 我在新京读书啊，可我去新京找过你啊，根本找不到你的学校。学校就在那儿，你找不到我也没办法。那你干嘛不给我写信呢？我也没给家里写信，我怕我写了信就会收到回信，那样我会想家的。
1: 你还有事吗？你毕业了吧？嗯。那就是不走了。可能吧。可能是啥意思呀？你还要走啊？
0: 我还有事，有时间再说吧。
1: 小尊，你还好吗？
0: 我还好。
1: 你今晚有空没？
0: 没空。

0: 那个三个包子。
1: 好嘞。

0: 是。
1: 你好，你干得不错。这点小事，没劲。别看这纸小，里头装的事儿可大着呢。
2: 您以后能不能给我安排点过瘾的活？
1: 啥叫过瘾的活？
2: 杀个鬼子啥的。
1: 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在抗日，就是在杀鬼子。
2: 这道理我明白，但就总觉得这抗日抗的好像远了点。
1: 更大、更艰巨的任务在后面，但这需要你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并且掌握更多的技能和经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慢慢来，啊！
2: 好吧。
1: 棉袄，你是情报人员，身上背着很多同志的命，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能让敌人发现了。
2: 放心吧，就算是发现了也没关系，因为我腿快。
1: 腿再快，还能有子弹快？
2: 我腿快就快得过子弹。
1: 净说胡话！
2: 娘，您放心吧，我这后脑勺长了眼睛吗？你看，
1: 棉袄，扣子怎么都开线了呀？娘给你缝一下。

0: 非常抱歉，小春说他累了，不想出去了。
1: 那我可以跟他说句话吗？
0: 他已经睡了。
1: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0: 好的。

0: 明瑶姐，你来啦？
1: 忙着呢。
0: 找我有事儿吗？
1: 没事不能找你了。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走，咱俩出去坐会儿吧。
0: 家里面有点事儿，走不开。
1: 那，你啥时候没事儿啊？
0: 要不等我空了，我找你去。
1: 玉皇两年没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
0: 哎，你不也是吗，明瑶姐？
1: 都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心里装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明瑶姐，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1: 小尊，画子的心拴在你身上，你要是心里有别人了，就赶紧告诉他，省得他惦记。
0: 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事儿。
1: 但是心里还空着呢呗。
0: 哎，姐，咱能不说这事儿吗？
1: 小尊，姐也不想跟你说这事儿，但我看着画子心难受，我也难受啊。这样，你给姐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他？哎，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谁也不能逼你，你就给句痛快话呗。
0: 明瑶姐，我知道华子哥喜欢我，但是我们毕竟两年没见了，这刚见到有些陌生。
1: 你是说等熟悉熟悉就好了？

0: 感情这事儿，怎么说呢？我说不清楚。
1: 行吧，那等你能说清楚的时候，一定记得告诉我。
0: 行，苗姐，你这两年都忙啥呢？
1: 没忙啥，混吃等死呗。
0: 没考虑结婚的事儿？
1: 倒是见了几个男人，都被我打跑了。
0: 你为什么要打人家呀？
1: 一个个软乎乎、肉囊囊的，我看着就来气。
0: 姐，你还是之前的脾气。
1: 哎，你不是说还有事忙吗？
0: 哦，你看我，跟你聊天什么都忘了。
1: 我先走了。
0: 哎，苗姐，等我空了，我找你去。
1: 好。
2: 小尊的话我听明白了，就是还没想跟华子在一起。
1: 那我得跟华子说一声，让他别惦记了。
2: 你不让他惦记，他就能不惦记了？
1: 那咋办呀？
2: 一个巴掌拍不响。小尊要是冷了，华子想热乎也热乎不起来。
1: 我就怕华子又想不开，再重了病。
2: 咱们再想办法，劝劝他。你跟小尊还热乎？
1: 就跟以前差不多吧。
2: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您说。
2: 有一个叫吉田的日本人，你还记得不？
1: 吉田？
2: 就是小尊的同学，你还打过他。
1: 我想起来了，他怎么了？
2: 他现在是日方的情报人员，他不但截获了我们的情报，还杀害了一名我们的同志。
1: 早知道是这样，当年我就应该要他的命。
2: 那你还能活到现在？
1: 娘，您是不是想让我除掉他？
2: 净说胡话，你还有这本事啊？
1: 我咋没有这本事？当年不就是我揍的他，那还把他揍得鼻青脸肿的呢。
2: 现在的吉田可不是当年的吉田了。娘，你要是能想办法把他约出来，我们就能除掉他。
1: 我要约他，那就得通过小尊。不过我能怎么约他呢？
2: 吉田平时喜欢钓鱼，可他每次去钓鱼的地方人都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下手。要是能把他约到没人的地方，那就好办了。
1: 想想办法。
2: 行就行，不行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的，只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1: 娘，您每回都说，烦不烦？
2: 烦也得说，听话。
1: 娘，这个新棉袄给谁做的呀？
2: 给你做的呗。
3: 太好了，过年有新棉袄穿喽。
1: 小孙，你毕业回来打算干点啥呀？
0: 我也没啥打算，就是上班呗。
1: 上班好。
0: 哎，苗姐，那你咋不去上班啊？
1: 我坐不住，也受不了人管，上不了班。
0: 其实你在你父亲的酒馆帮忙打理，也是在上班呢。
1: 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事儿，太累，太操心了。我就喜欢这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生活。
0: 我也想啊。
1: 哎，对了，你在新京读书的时候，有人欺负你吗？
0: 那倒没有。
1: 我还寻思着，会不会你又受人欺负了呢？
0: 苗姐，你对我还是那么好。
1: 哎，当年欺负你那个同学，他哪儿去了？
0: 哦，你说的是吉田呢？
1: 好像是。
0: 吉田，我不知道，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1: 我还记得当时啊，我们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还哭着上家里告状去了。

0: 想想真是太冲动了。他没说找我报仇？
1: 对，他当时很生气，说过这句话。
0: 那他咋没来找我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什么叫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个道理，现在大了，都明白了。小尊，其实这2年，我心里一直都还挺放不下这事儿的，老是觉得怕他记恨我。要不这样，你帮我牵个线，把他约出来，我请他好好吃顿饭，然后把话说开了，这也就算了了。你看这样行不？
1: 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吧，我在想，他有可能把这事儿早就忘记了。
0: 那万一他没忘呢？小孙，你就当是姐求你了，你帮姐这个忙吧。
1: 那万一我约他，他不想出来怎么办？
0: 那你就跟他说，是你请他吃饭，这不就行了？
1: 好吧，我帮你约他试试。
2: 小孙，姐这颗心能不能放得下？能不能睡个踏实安稳的觉？可就全靠你了啊！

齐天先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不会忘记，有人用麻袋套住了我的头。一猜你就没忘这事儿。我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不懂事儿。要是懂事儿，你也不会把蛤蟆放小孙书包里。

0: 我想吉田是不会反对的，对吗，吉田？
1: 干杯！
0: 哎，
1: 你也太开心了，我请客，你们谁都别跟我客气啊！
0: 苗姐，我们是不会跟你客气的。谢谢苗姐。
1: 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
0: 钓鱼我不会。哦。但是吉田你会钓鱼，吉田可是钓鱼的高手呢。
1: 真的假的？
0: 嗯，
2: 是不是高手，要看跟谁比。
0: 吉田，你总是这么谦虚。
1: 那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
0: 吉田，你想去吗？
2: 当然可以，我好像也很久没有钓鱼了。你们定时间，然后通知我。
1: 好，那咱们到时候比一比，谁钓的更多。
2: 愿意奉陪。
1: 娘，我这事儿办的利索不？
3: 有点太利索了。
1: 啥意思？
3: 吉田，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1: 有小孙在中间牵线搭桥，我在投其所好，他当然答应的痛快了。娘。这事儿我办的绝对是滴水不漏，就放心吧。
3: 你打算什么时候约他去钓鱼？
1: 您安排好了我就去。
3: 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
1: 您去干啥呀？
3: 陪你去钓鱼。
1: 本来就没您，您到时候过去了，万一今天怀疑，那不是全白忙活了？我自己能支吧开，听话啊，听话。好不好？
3: 这孩子，
4: 快到了，就在前面。
0: 这儿可真美啊！
2: 是啊，这里的风景的确很美。
4: 这个不光风景美，鱼可多了。
0: 这么说，今晚要有鱼汤喝了？
4: 何止是鱼汤，能给你炖上一大锅。
0: 好期待，想想都觉得很香，我都馋了。

0: 你在看什么？
1: 我看看小尊咋还不回来呢？
0: 钓鱼呢，要专心。

0: 今天的风可真是够大的，你们钓的怎么样了？
1: 今天运气太差了，到现在一条都没有呢。
2: 慢慢等，大鱼总会上钩的。

0: 有你。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师者仁心，薪火相传，深耕教坛不负初心，百年文脉滋养初心，三尺讲台承载使命。在师范育人的沃土上，他以仁爱为底色，以坚守为信仰，深耕育人一线，潜心传道授业。他不仅培育学子成才，更传承师者初心，在师生双向的温暖回响中延续师道荣光，传递教育温度，让教育的力量生生不息，直抵人心。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

山、运城、滔滔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诗砖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三个问题：教育的力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我唱到一半儿。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去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人此生去往远方，歌声永远留在您心上，我的歌声哟，永远。

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

0: 2020届的向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0: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西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2: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

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湘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隐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易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与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3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伏古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党委为他追记3大功，志愿军39军党委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力着后人不畏艰险，勇毅前进。

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走进锦州市古塔区适应小学，开展追寻英雄足迹、争做国防少年主题社教活动。80余名学生参与此次活动，通过课堂学习、红色阅读与拓展实践，在溯源红色历史、体悟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讲解员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国防教育知识小课堂，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与基础国防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问答，大家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的内涵，国防观念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讲解员老师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主题，向同学们推荐并导读了3本辽沈战役主题红色书籍，通过诠释书籍承载的红色故事、历史背景

与精神内核，引领大家品读经典，感悟信仰的力量。此次活动将国防课堂教学、红色经典阅读与实践拓展深度融合，让国防教育可感可学可体验，有效实现了红色育人与国防育人的紧密结合。未来，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国防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深耕链式发展，数字赋能转型，我市工业能级持续提升；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聚力兴产业，阔步向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2: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京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城新材料6温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宇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10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恩威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辽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

0: 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我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五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1: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2: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5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 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5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库鲁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20%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3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驴山景区通过国家5A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5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5年来，北镇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3集中3到位改革落地见效，680项7+1类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应尽必尽，5年净增市场主体14296户，全市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26家。5年来，北镇市坚持建管并重，绿色赋能，百姓福祉更加殷实，县级公路北阁路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路，北镇市获评4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获评乐龄陪伴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程全国示范县。一系列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城乡环境持续改善，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为北镇今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日前，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启动全市基层儿童工作队伍业务轮训，本次培训紧扣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部署，落实省市相关专项行动及辽雷计划儿童关爱保护项目工作要求，着力提升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效。
0: 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基层卫保工作的前沿触角，本次培训分6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市107名儿童督导员、1392名儿童主任全员参训。培训立足基层一线实操需求，特邀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民政业务骨干授课，围绕儿童福利政策解读、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干预

0: 案排查、风险研判、精准处置与跟踪帮扶等重点内容，结合真实案例开展沉浸式实操教学，补齐一线工作人员业务短板。此次轮训进一步夯实全市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力量，有效提升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履职能力与服务效能，健全完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
1: 本次培训聚焦风险排查、个案处置、心理关爱等实操内容，为一线工作者补齐短板、充电赋能。下一步，按照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我们卫保中心将持续坐实常态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织密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金秋送爽，国庆佳节来临，易县城乡大街小巷盛装亮相，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祥和奋进的节日氛围。
3: 走在易县的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乡镇沿街道路，两侧统一悬挂的五星红旗喜庆灯笼格外显眼，一抹抹中国红点缀全城，成为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整洁的市容环境、喜庆的节日装饰，让城市焕发崭新活力。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超、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4: 借着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市民出游购物需求旺盛，我们备足各类货源，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用诚信经营，为国庆献礼。
3: 节日期间，环卫工人、执勤人员、基层干部、商户从业者等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城市整洁有序，市场平稳运行，群众安心过节。举国同庆之时，各行各业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以昂扬姿态迎接崭新征程。
5: 近日，省农科院在黑山县举行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秋季测产收获观摩会，邀请省测产专家组核验花生新品种产量表现，检验配套栽培技术成效，观摩两种良法良机融合示范成果。
3: 在大崔村花生高产高质高效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示范基地，省农科院花生所现场展示新品种花生果实，向种植户详细讲解示范花生品种特性与配套栽培技术，让广大农户直观了解新品种优势、田间管护要点与农机配套应用方法。
6: 我们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就引进了高酸花生品种，在我们黑山基地引进了10个品种，这10个品种里面，其中我们辽花917今天上午通过专家进行测产，这个品种它的优质含量达到80%以上，这个品种是属于白产类型品种，专家通过小区的5点检测3个重复，最终产量结果呢折干之后达到了512公斤，与我们对照的当地的308品种也高出了33%以上。
3: 今年辽宁省农科院花生所与黑山县深化合作，在大崔村打造示范基地100亩，免费提供花生2种，采用先进管护技术开展田间管理指导，集中示范种植10个自主培育花生品种。本次抽取辽花917进行测产，该品种属于高油酸花生，产量高，品相优良，推广潜力突出。
6: 通过新技术的配套，会使我们的产生的花生更加优质安全，所以我们生产的花生就会比正常市场的花生会高出市场价的3到5毛钱，所以让我们的品质更优，可以在当地进行大面推广，而且我们这个品种是适合整个东北产区。
3: 此次测产精准检验了优质花生2种良法配套技术的田间应用成效，摸清了高油酸花生产能水平，为黑山县花生品种更新换代、标准化种植推广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2: 金秋时节正值候鸟迁徙过境的关键时期，我市地处候鸟重要迁徙通道，大小凌河、女儿河湿地是迁徙精灵的补给站，我市公安部门靠前护航，严密防控，全力守护候鸟迁徙路。
0: 记者在滨河路漫水桥沿岸看到成群水鸟在此栖息觅食，勾勒出秋日锦城优美的生态画卷，同时属地派出所民辅警的身影穿梭在河岸间，开启全天候生态巡查守护模式。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峰到来，我市公安立足辖区湿地、河道等候鸟重点活动区域，优化巡逻路线，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巡查值守。

0: 每天重点紧盯早晚候鸟觅食、栖息活跃时段，全方位排查整治涉鸟安全隐患，同时严查非法捕鸟、违规垂钓、无人机乱飞等惊扰候鸟的行为，全力为候鸟营造安全安静的栖息环境。
1: 除常态化巡查防控工作外，属地派出所民辅警向周边市民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讲解候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伤害候鸟的行为，营造全民爱鸟护鸟的良好社会氛围。
2: 我平时在这溜的时候啊，经常看见咱们民警啊在河边那个巡逻护鸟，宣传普及护鸟知识。现在大家那个保护意识都提高了，没有人再伤害小鸟，越来越多的候鸟啊来锦州栖息，城市环境呢也越来越美。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锦州石化化工一部烷基化装置废酸再生单元连续运行740天，刷新装置长周期运行历史记录，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连日来，北镇市北镇街道、沟帮子街道联合综合执法队、公安等部门对辖区部分小区开展环境秩序集中专项整治行动，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有效整治老旧小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占道等乱象，全面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化翻新工作，常态化整治市容秩序，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方便群众出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圈。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娘，你可是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没事儿，回来就好。
1: 你们咋没动静呢？
0: 执行任务的同志失踪了。
1: 失踪了？
0: 有一种可能，就是吉田已经知道你钓鱼是假，钓他才是真的。他们已经对我们的同志下手了。
1: 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对我下手呢？
0: 你是诱饵，把你放回来，他们才能钓到更大的鱼。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但是以防万一，在找到失踪同志之前，你不能再执行任何任务。还有，收拾好你所有的东西，随时准备转移。转移之前，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许去，知道吗？
1: 娘，会不会只是您太紧张了？不是，你想啊，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今天他不可能怀疑我，今天他也不可能觉得
0: 我在
1: 钓他。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0: 陈掌柜，这咋回事儿啊？我哪知道啊？不是，这小棉袄是哪路人呢？啊？
1: 我不清楚。你是他爹，你不清楚谁清楚啊？我可告诉你啊，本来日本人想亲自来找你，让我给拦住了。他们要来可跟我不一样。
2: 我明白。我谢谢你。
0: 牵着命的事儿，等小棉袄吐了口啊，沾上谁谁没命。眼睛可都长在老酒馆上了啊，何去何从，自己琢磨吧。
3: 你这是咋了？快起来！咋了，这是？可别吓唬我呀！
4: 都怪我不好，是我害了棉袄。
1: 误会你。
4: 他要不是跟我走上这条路。
1: 也不至于摊上这要命的官司。要是没人走这条路啊，那是大鬼子呀！那咱们还有挺直脚杆的那一天。刚才老警长那番话呀，是好心。等他看清了我家棉袄了，我家棉袄不会吐口的。
4: 这个我心里有底，我豁出去了。如果能换回棉袄的命，我宁可搭上自个儿的。我也想用我的命换回棉袄的命，老陈。
0: 陈掌柜啊，坐吧。你就让我见我闺女一眼，行吗？这个案子还没审完，不让和家属见面。
1: 为啥不让见啊？
0: 万一你们串供呢？在这个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都有嫌疑，明白吗？
1: 你就帮帮忙。打点的事好说。
0: 日本人盯的案子，帮不上忙。
1: 那我这啥时候我才能见着我闺女？
0: 等能见的时候，我肯定会最先告诉你的啊。
1: 那我能不能给我闺女送点吃喝进去？
0: 啊，不行。
1: 那你给句准话，她现在咋样了？伤她心了。

让他们对棉袄轻点儿。要是不够，你尽管说，我再送来。放心吧。谢谢。

你好啊，爹很常来看你来了。我的孩子哟！

没说。娘知道，娘都知道，娘，我都是那个小鬼子，也说了，最后悔的就是我没听娘的话，不然。多疼死几个小鬼子！

0: 没敢对我下死手，我挺好的。秋老虎的天儿，你咋都穿上棉袄了呢？
1: 这不是你给爹做的棉袄吗？
2: 忘了，
0: 我记得我做小的呀，你们不是穿着不合身吗？别瘦了。
1: 爹，爹给你带好吃的来了。

0: 最香，都是我爱吃的。有酒不？
1: 有，有。
0: 这厚厚实实的是啥呀？
2: 那是你娘给你做的棉袄。
0: 咋这么厚实？
1: 厚实点好，暖和。
2: 娘。对敬你。

0: 您这是第一次救我，
1: 这是英雄救美。你在爹的心里头啊，就是个英雄。
0: 那这酒够味儿。

0: 娘啊，娘敬你，
1: 那啥敬，
0: 在娘心里头，你也是个英雄，是大英雄。
1: 那这杯酒也够味儿。

慢点啊，你身子不方便，娘来。爹。 最开心的事是啥不？如果这辈子没有你这样的娘，是爹教会我怎么样做人，是娘给了我做人的机会。 所以我小棉袄这辈子不白活，我做成了个人，我敬你们，谢谢爹，谢谢娘。

0: 还有什么想说的，就都说了吧。
1: 没有，明天爹就不去送你了。
2: 啊，
1: 得把这颗心绑出来。
0: 您千万别去送我，您就在家里听个响。当时我过年放个炮仗。

0: 突然想起来，您到时候可记得，在那酒架上白摊给我的酒，想我的时候就喝一口吧。
1: 这酒啊，应该是不张不扬，不浓不烈，用开了舌头，慢慢的往下走着，你心头一热乎，红着，黏着，有人就像是穿了件小棉袄。叫小棉袄。

0: 棉袄穿的是新棉袄，他说暖和。我姐，她一直笑着，没哭。
1: 老警察把你给他的钱还给我了。他说，敏儿的罪钱已经不好用了，可他不收，怕你不放心。他收了，你能安心些。他还说，敏儿的骨头真硬。 随他爹，老陈啊，我对不起你，这辈子都对不起你。你跟棉儿对得起这个国家？
0: 对得起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对得起我。我给你们竖大指，娘。 宝贝闺女，是带着风来，踩着雷走，浑身都是响。

0: 狗住爷们一头，啊，给当爹的打了个人样子。
1: 没好，
0: 你听着，爹从今儿起掉一滴泪。

0: 陈掌柜，陈掌柜。
1: 哟，白爷，问您这是咋了？
2: 躺着舒坦，不想起来。陈掌柜的，这酒能躺着喝吗？
1: 能喝出味来啊，咋喝都行。
2: 那就妥了，我这嘴呀、还好使。
1: 那咱就见面。
2: 我这样子招人烦，你找间屋子，咱俩喝一口。倒上了。
1: 你没让，我不敢开。
2: 跟你喝酒啊，我最放心了。
1: 老伙计，你不够意思啊！
2: 说没影儿了就没影儿了是吧？
1: 嗯，我去你家找过，我门上着锁呢。
2: 就防着你这手嘛，我就没敢在家里待着。
1: 我你还防着呀？咱不是兄弟吗？
2: 就因为是兄弟，才躲着你呢。我不能累着兄弟，我不能让兄弟为我操心啊。
1: 那你咋还来了呢？
2: 现在就算累你啊，也累不了几天了。
1: 到底得的啥病？
2: 都躺这儿了，还问得啥病啊？来，咱老哥俩再喝一回酒，喝完了我就没念想了。
1: 到这时候喝的酒啊，一定是好酒啊。
2: 这坛醉八仙呀，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爹说，这是一坛百年佳酿，是我爷爷饭店开张的时候

0: 一个老友送的，无儿无女，撑不下去了，干脆咱俩尝尝吧。开坛呐，
1: 真开啊！
0: 哎。

0: 等你会儿呢。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吧，精准了吗？
1: 老伙计，想听我说话吗？
0: 我最爱听你说话。
1: 好听不好听的，都爱听啊。
0: 我都这样了，你还能讲真话？陈掌柜，老伙计，我没白教你一场。
1: 哪敢不讲真话呀？我啥酒瞒得过你那一张嘴？
0: 这假酒存百年，让人笑话呀！
1: 这是老辈人的念想，这里边啊有故事。里边站着人，那就算是一坛子水，那也厚着呢，也香着呢，也纯着呢。
0: 有你这话呀，我就宽心了。

0: 这有点拿捏呢，不亲不重，太舒坦了。
1: 舒坦啊。
0: 嗯。
1: 舒坦以后天天给你捏。
0: 嗯，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我早敢没给我捏你。
1: 这事怪我呗。咋了？不捏了？
0: 有事要求我办了。
1: 谁说
0: 的？我得把你弄不明白，要不然让你当我媳妇儿啊？说吧，啥事？
1: 我把话先说疼了。这是我的事儿，你要是愿意帮我，我感谢你。你要是不想帮我，我也不埋怨你，毕竟这事儿跟你无关。
0: 再不说睡着了啊！
1: 我们接到情报，日本人在电厂串联了60个炸点。
0: 他们炸电厂啊？
1: 应该是吧。
0: 有炸电厂的人？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不是好好的，不炸了干啥呀？这是奇怪呀、啊！你不是说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吗？那日本人会不会是一个？
1: 不管日本人出于什么目的，既然他们埋了炸点，就是要炸电厂，那我们就得保护电厂，不能让他们得逞。
0: 接着说。
1: 60个炸点的分布图，放在电厂的某个密室内。要想保护电厂，就得拿到密室的钥匙，打开密室的门，拿出炸点分布图。按照图纸剪断炸点之间的导火索，电厂守卫队队长就是老警察。情报人员经过多年的观察了解，觉得他有起义的可能性，组织派往争取他里应外合保护电厂。但说实话，我跟老警察不熟，再说我是个女的，也不太方便接触的。我想，你是不是能帮我这个忙？没事儿，你要是觉得为难就算了，我再想别的办法。嗯，
0: 我说刚才一个劲儿的揉我的耳根子，啊，那是想把我耳根子给揉软了。
1: 没大事儿，睡觉。
0: 我说，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能办。
1: 你愿意帮我啊？
0: 事成之后，你打算怎么谢我？
1: 你说呗。
0: 那咱就再喝顿大酒，完了当秋千捡针去。小顺啊，我还不信我赢不了你呢。
1: 行行行，我让你赢。
0: 啥叫让我赢啊？我要凭实力取胜。真是。
1: 不闹了，再商量商量吧。
0: 这个老警察呀，啊，在去店长之前，一直是管着咱们好汉街的这片地儿、这片人。这些年了，对咱们老酒馆很关照，给老北风送药。你放我回来被追查，他挡着日本警察，尽量不搜查咱们家。我跟黑木比武，他从中调和，等等的这些事儿，啊，说明啊，他是咱们这边的。
1: 可他到底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呀，拿得准不？
0: 他是个好人，可不是条好汉。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

0: 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0: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7: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1: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危急关头就怕他反性啊！这样，你先别急，我呢，试试探探他。
1: 这不急不行啊！日本人在电厂都买好炸药了。我尽量抓紧吧。嗯，
2: 何止呢，曾队长。
3: 啊。
2: 我这店里啊，新上了道菜，送你尝尝。
3: 这啥菜呢？
2: 鸡蛋羹握很深，高升啊。
3: 高升？
2: 啊，鸡蛋羹的羹，海参的参，那不就高升了吗？
3: 这菜名不错啊。
2: 那是。哎呀，就盼着呀，你呀升官发大财。
3: 为啥盼我升官发财？
2: 你升官了，我们不就更有指望了吗？
3: 指望啥呀？
2: 要是受了小鬼子欺负，指望你给我们撑腰啊！
3: 我这也是老药杆子了，撑不动喽。
2: 不知道这仗打得咋样了啊？
3: 报上都写着呢，自己看去。
2: 你这儿的消息比报上的多
3: 了。嗯，我也啥也不知道啊。
2: 哎，也不知道。你说这仗到底谁能打赢呢？
3: 你说呢？
2: 那我当然是盼着咱们的人赢啊。那你不也盼着咱们的人赢啊？你等把日本小鬼子打跑了，咱就不受欺负了吧？咱这腰杆子不就挺起来了吗？那才叫痛快呢！
3: 这还狠啊！你胆子不小吧你啊！
2: 我这儿没日本人，他们听不见。这我这真没日本人，你那你不信你自己看看去，啊？没有，
3: 你把门给我关上。
2: 哎呀，你呀，哎呦喂！你看我说什么呢？这是，你是给日本人干活啊，可骨子里还是咱中国人。
3: 什么骨子里？我骨子外是中国人。
2: 就是啊，你要不是中国人，你能对我们街坊邻居这么好吗？
3: 你还能记得我的好吗？
2: 不光我记得，啊，你说街坊邻居，哪个不记得呀？
3: 此话当真？
2: 老天爷听着呢。
3: 哎呀，算你们还有点良心呢。
2: 你就放心，宋队长。就算真有那么一天啊，我也不能抱着膀子看热闹，我得给你讲好话。
3: 什么那一天？哪天呢？
2: 哎呦喂！你看我这张嘴用力把住，不是，赶紧尝尝高升这道菜。
3: 我来了，走，
2: 我这就走啊。
3: 想起点事儿啊，走了。
2: 那我送你。
3: 不用送。
4: 那就是说，他还不想跟日本人划清关系。
2: 不能说不想，只能说不是很急。他应该是在观望了。
4: 日本人都有心炸电厂了，他还观望个啥？看来他是不知道这件事儿。
2: 要是能把这件事告诉他呀就好了。
4: 在没摸清楚他到底什么想法之前，绝对不能跟他讲啊。
2: 等我再想想办法。
3: 我还以为谁找我呢。
2: 我要是说呀，我想请你喝酒啊，你是肯定不来呀。这不没办法吗？把你请到这儿来。
3: 为啥请我喝酒啊？
2: 咱坐下说。
3: 先说清楚。
2: 宋队长，上回是我说错话了， 你看惹你不高兴，酒没喝。

0: 喝完就走了。我这心里头是实在过意不去啊。我请你来啊，就是想给你赔个不是，说声对不起。我哪儿不高兴了？我确实有事儿。你多想了你。
1: 这是一份心意，望你收下。
0: 你这是干啥呀？
1: 这些年你帮了我不少忙，我得感谢你。这点钱，拿着，今后能用得上。
0: 你耍跟我来这套，没事，我走了啊。
1: 看来我没看错人啊。金小手、老北风、马旅长、方先生、小棉花、丛队长，你们都是英雄，都是好人啊。
0: 你说啥？
1: 我说你们都是英雄，都是好人，
0: 陈掌柜。
1: 这大连街风大，说话加点小心，别呛着风啊！外边风大，可这屋里关着窗呢，没风。
0: 不是你找我到底干啥？
1: 咱坐下说呗。不用到，赶紧说吧。不瞒你说呀，丛队长。 我能听到点风声，说这场仗，咱们能赢。听谁说的？客船的呗。哪个客？喝完了酒就走。下回来不知道猴年马月，我哪还记得谁？还有啊，他们还说了，德国跟意大利都投降了。
2: 日本人也快了，这玩意也敢说？我看你真是混腻歪的！
1: 这话我也就是敢当着你面说呗。凭啥？啊？你就凭咱们俩这些年出的热乎，出的烫心啊！老宋，我可是把你当老弟了，啊！你说老哥哥，我听见这话了，我坐不住了，就寻思着，我得给老弟你提个醒。
0: 得提前提自己，想想啊！哎，那天你说街坊邻居都记得我的好，不是你捧我的，你还是真听别人说的？
1: 这都是听大家说的呗。切，那咱先不说旁人啊。
0: 我这心里头装的可都是你的好，
1: 我记得我的好有啥用？怎么说吧，要想让大伙叫好啊，不难，只要你能做件亮堂事，在大连街打个响雷，你这叫好声不就来了吗？
0: 哎呀，说的轻巧，谁都想做件亮堂事，哪儿找的亮堂事去？嗨，
1: 亮堂事可多着呢，我看你想不想干了？
0: 哎呦！
1: 你说说，天天，
0: 咱这么说啊，眼下咱中国人最恨的就是小鬼子，你只要能折腾折腾小鬼子，给大家出出气，这不就是件亮堂事吗？陈掌柜啊，你我多少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你的为人我服气，敬你是个爷们儿，多谢你的提醒。 但我也给你提个醒啊，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万一让日本人听见了，哼，你们全家就阴曹地府见了。哼，不信你试试。
3: 你给他钱，他没收，那就说明他没想跑。 还想留在大连，那想留下，一是觉得日本人能赢，再就是，如果日本人输了，他得给自己留在大连，琢磨条后路啊。
1: 德国跟意大利的下场摆在那儿了，他怎么可能不想自己的后路啊？只是眼下战争还没结束啊，你说到底啥时候能把日本小鬼子打跑？

0: 谁也说不准。一家老小的命都系在他身上，不敢玩命。
1: 咋还替他说上话了呢？
0: 不是替他说话，他是伪警察，不是共产党，说革命就革命了。人情世故咱们还是得讲。
1: 国际形势一天一变，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这可咋办？
2: 大哥，
3: 嗯，
2: 这儿正想找您呢，
3: 嗯，
2: 您能不能给兄弟一句准话？
0: 可是
2: 六十大寿，别一问就再说了，商量，
0: 算了吧，不过了，
2: 别不过了呀，兄弟们还惦记沾点喜气儿呢，
0: 眼下这仗正打的节骨眼上。人家那连命都顾不上，咱这倒好，好吃好喝过大寿，算了吧，不过了。你说这人这一辈子能过几个大寿呢？要不过的话，不就亏了吗？能过还是得过呀。咋不说话呢？
2: 我怕你一转身，待会儿又变了卦了。
0: 老了呗，吃饭掉饭粒儿，喝水洒千金，拖泥带水的呀。
2: 大哥，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跟兄弟说，兄弟们一定都给您操办好。
0: 你这个要让我说呀，要办咱就大办。得办出响动来，办出草来。
2: 听着，有点像贺喜堂说的话似的。
0: 你这一提老贺呀，我还挺想的。哎呀，也不知道这人现在咋样了。
2: 哎，说过寿，先不聊贺喜堂。
0: 咱们先是啊，得把这个要请的这些客人的名单啊，我一一都给写下来。
2: 这正聊喜事儿呢，他怎么哭上了？喝大了，
0: 不哭不笑不热闹，老实。
4: 哎，那张家的，你可回来了。
5: 出啥事了？
4: 那山东老酒馆那陈掌柜的要过六十大寿。
5: 啊？
4: 啊！家家户户都给发请帖了，就没给咱家发。
5: 他不给谁发，也不能不给咱发呀。等着吧。
4: 这等啥呀？咱这前前后后这邻居都收到了。
5: 哎呀。咱家是贵客，能跟他们一样吗？啊！哎，吃饭吧。
4: 贵客。
6: 大哥，老警察那边不送请帖。
0: 名单上不是没他吗？
6: 孙瞎子、卢瘸子、半眼门子都送了，
2: 为啥偏偏不给他送呢？
0: 我看不上他，
2: 大哥，这是面上的事儿，看得上看不上，咱也不能打人家脸啊。
0: 我都多大年岁了，我还得看人家脸面过日子呀、啊。我看不上谁，我就不行谁，我咋的？不行啊？
2: 啊，行啊，您过寿，您说了算。
7: 嗯，闯不过。
2: 那我前面忙去了，
0: 去忙去。
1: 郭老陈，
0: 嗯，
1: 为啥不给老警察发请帖呀？
0: 不说了吗？我看不上他了。
1: 咱现在有事儿求他呢，不能得罪。
0: 他不听我的，我就不搭理他。

0: 不能意气用事啊！你听我的，赶快给他发，贵宾请帖。
1: 我就不发。他要敢来，我就掀桌子。
2: 当家的，我听说陈怀海那请帖可都送完了。我跟你说话呢。
1: 送完就送完呗，有啥好说的？
2: 不是，那家家户户都有，就咱家没有。这事儿他说不过去啊。
1: 有啥说不过去的？人家没想请咱呗。
2: 这些年你可对他不错，他为啥不想请咱呢？
1: 我哪知道啊。
2: 能不能是那送请帖的给送漏了？
1: 有这可能？
2: 那咋办呢？
1: 哎呀，不就一顿酒吗？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2: 这不是一顿酒的事儿，这是脸面的事儿。他请咱，咱可以不去，但是他不能不请吧？啊，这样，你听我的。
3: 队长，病了，
4: 胸闷，
3: 没看看大夫？
4: 老病根了，看不好。
3: 老病根也得看，不能硬扛着，要不越来越重要。
4: 多谢关心，走了，
3: 我屋里坐坐。
4: 不坐了，我也是赶巧从这儿过。你这儿没事吧？
3: 我这没啥事儿，挺好的，
4: 挺好就好。
3: 走了，走好。
2: 他要没提过寿的事儿，看来是真没请咱。这事儿不对呀，你得罪他了？
3: 这话说的，怎么的？我还怕得罪他呀？
2: 我不是那意思，我就觉得这事儿他奇怪。
4: 有啥奇怪的？人家就想离咱远点呗。
2: 不是，他为啥离咱远点啊？那这些年咱对他陈怀海不薄。好，我明白了，他是不是看你不管好汉街了，用不着你了？
3: 你这么想也行。
2: 哎，这才叫白眼狼呢。早知道他这样啊，当初咱就不应该对他那么好。
3: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再提没意思。饭做好没有？
2: 这咋还急眼呢？做好了。
3: 饿了。

0: 哎呀，你咋收上衣裳了呢？给我吧。
1: 你甭当事儿的，这点小事我包了。
0: 这话听着可是有倒钩刺儿啊。
1: 这话，怕你累吗？饿了吧？我叫后厨给你做点的。
0: 不饿。
1: 店长那边找着合适的人吗？
0: 还没呢，正找着呢。老警察那儿你也多盯着点，别断了。万一他要是想明白了，再没帮上咱，多可惜啊！
1: 能明白早明白了。把这使劲给麻花不要的人，懒得理他。
2: 哎呦我的天！哎呀妈，这是喝多少？喝成这样啊？
3: 不多，也就三斤吧。
2: 不是三斤还不多呀？这三斤都能灌倒一头驴了，这为了啥呀？这么喝呀？
3: 没事儿，就是想喝。
2: 你坐我这儿干啥呀？躺下睡觉吧。
3: 你能不能别管我啊？我想睡就睡，不想睡我不睡，不行吗？
2: 行行行，我不管你啊，不管你。

0: 当家的，那陈怀海他忘恩负义，就是个白眼狼，别跟他生气啊。
1: 我跟他生啥气？他算个屁！想当年，他来好汉街安营扎寨，要不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能有今天呢？
0: 就是，
1: 自打我披的这身皮，好汉街红白喜事，哪回不请我？谁敢不请我？这回可好，整个好汉街就把我给甩出来了。他可真够绝的，够狠的。
0: 当家的，你要实在气不过的话，咱们就找管好汉街那些兄弟，好好治治他这个白眼狼。
1: 哎呀，其实啊，我知道他为啥不请我。
0: 为啥？
1: 不是日本人势单力孤了吗？不说了，睡觉。
0: 不是，你看你这人，这话说一半呢，你说清楚啊。
1: 我本不想告诉你，我怕你担惊受怕。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大连街可能要换主子了。
0: 你是说日本人要被打跑了？
1: 你看啊，德国、意大利打败了，就剩下小日本了。弹丸小国能蹦得起来吗？哎呀，我看就是早晚的事儿了。
0: 这日本人要被打跑了，那咱可咋办呢？
1: 我哪知道咋办？
0: 我终于明白了，这陈怀海为啥不请咱，他就是想跟咱撇清关系。哎呀，先不想他了，想想咱自己吧。你就说说你这身皮衣粘到身上，这扒都扒不下来，到时候咱可咋整啊？啊，哎呀我的妈，你说这话还没说完咋就躺下了呢？
2: 张先生，您里面请。
3: 好。哎呦，陈掌柜，陈掌柜，
4: 你好。
3: 两天了，我都没敢喝酒啊。
4: 为啥不敢喝
3: 呀？饿着这酒桶，等您过寿那天，再给他解馋。
4: 看来这酒我得多备点儿。
3: 可是今天啊，我实在是等不了了。哎，先解解馋再说吧。
4: 来来来，照顾着。
3: 谢谢谢谢谢谢。
5: 大哥，凡是送了请帖的都回信儿了。我这一算呢，没50桌，怕是坐不开了。
4: 那赶紧跟那个酒坊打好招呼，提前把酒订足。
5: 我早就打过招呼了。人家说啊，陈掌柜过寿，酒当寿礼送了。
4: 那不行，都是做生意的，咱不能欠人。
5: 人家也一片好心，不收不合适吧？再说，本坛寿宴过了，我找机会再把钱给塞回去。
4: 不行，一码归一码，啊，先花钱后喝酒不能倒。
5: 那人就是不要钱，
4: 那就不要他们的酒。
5: 不要酒喝什么？
4: 喝凉水。
5: 喝凉水多塞牙呀！
4: 你塞牙也舒坦。
5: 行，我死活，你把那钱，你给人派那儿，
6: 这就对了。

0: 大哥，不是，还有一件事，我就想跟您再说一下。
1: 咱们兄弟说话犯得着这样吗？说。
0: 哎，这么些年了，老警察呢对咱们不错。您这回过瘦了，不请他了，我还总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哥，要不您再掂量掂量。你岁数越大，我越倔，倔得跟块石头似的。
2: 哟，龚队长，您这是去哪儿啊？
3: 我去哪儿还用你管吗？嘿，还干个您呢？
4: 这真痛快！
2: 哎呦，丛队长，哎，好久不见。
3: 怎么样？挺好的、啊，
2: 挺好，挺好的。上回您帮了我个忙，我还没请您喝酒呢。
3: 上回
2: 啊，
3: 什么事儿我都忘了，算了吧。
2: 哎呦，别呀，这都碰上了，又是饭口，怎么能喝点什么？
3: 我还有事啊。
2: 哎，要不这样，兄弟，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郭大寿，咱们上他那儿喝去吧。看一看了啊。怎么样？
3: 再说吧啊。
2: 哎，别呀，兄弟，您是说不一定去？
3: 请帖我早收到了啊，还是头一个给我送的。但是最近公务实在太忙了，所以能不能去成还说不准。好了好了，就这样啊，
2: 总队长。
3: 哎，
2: 总队长，总队长好。
3: 哎，好好好。
5: 总队长，忙着呢。哎、
3: 没你忙啊。
5: 大家伙啊，要给我过寿。
3: 哦，
5: 你这不请了不少人，我正忙活吃喝呢。
3: 过寿好啊，热闹喜庆啊。
5: 你说这人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能乐呵呀赶紧乐呵，是吧？你等动不了那一天，想乐呵都乐呵不成了。
3: 那是是，
5: 我得赶紧买铡刀去了。
3: 啊，买铡刀啊，
5: 切葱花爆锅呀。
3: 哦，
5: 人太多了，葱花切不过来了。
3: 赶快忙去吧。
5: 那行，嗯，那我先去了啊。
3: 嗯。切葱花铡刀？不是你这玩意儿，你搁哪儿不能放？你当不当正不正？
5: 哎呀，慢点吧。
3: 哎呀，这是。你把这玩意儿还挪挪。
5: 哎，是是是，我马上到。

0: 当家的这咋了？这咋还一瘸一拐的？哎呀，崴了！崴了！
1: 都崴完了，还管咋崴的干啥呀？
0: 哎，慢点，你崴的重不重啊？
1: 不重。
0: 我给你揉揉啊。
1: 活动活动就好了，不用不用。哎。
0: 你倒来水来。当家的，我听说陈花海弄了一台照相机，说那照相机有牛犊子那么大，还请了德国的照相师傅。
1: 他弄照相机干啥呀？
0: 说是要在寿宴那天照一张全家福。不是，是全街福。

0: 好像咱家在这条街上就没做啥好事儿，被赶出好汉街了。本来咱家在好汉街上，那是顶展扬的人，可现在呢，连根草都不如。
1: 哭啥？你别哭。
0: 你说我哭啥？这就是先兆啊！一旦日本人被赶走了，你好好想想咱家的下场。
1: 小点声。

0: 先生。
1: 哎，老板，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3: 牡丹江当场山
4: 给陈掌柜祝寿来着，
1: 恭喜恭喜啊！
5: 陈掌柜，
6: 进来请，进来请，
5: 给您祝寿来了。
1: 今天您过大寿，您道喜了啊！
5: 陈掌柜，
2: 崔掌柜，你这是打河北赶来的？
1: 没完了啊！
6: 哎呦，嗯，我们家老陈过寿这事儿都传到官里去了。
1: 你祝寿的消息啊，顺着这风东南西北的跑，跑到我耳朵里了呗。
7: 我是新领来的那个黄二虎，还记得不？
2: 咋不记得呀？
7: 是呗？
2: 不是，这我过寿的信儿你也听说了？
1: 带来点商铺，加盘菜，上个等着也认识啊！
6: 来来来，进去进去，一会儿嫂子跟你唠嗑。
7: 祝寿啊！
1: 你快上，快上！
6: 谢谢谢谢。
8: 哟，去哪儿了？
6: 看热
8: 闹。热闹吗？
6: 不热闹。
8: 我热闹，在家待着。
6: 村长，
2: 我这没热闹看，就在家待着吧。
6: 您不要太想，一会儿再说。寿宴嘛，哼，谁没摆过呀？吃那一口，喝那一口，能多活几年，咱不稀罕。
9: 就是，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我都去够吃腻了，我根本不稀罕。
6: 有那闲空啊，咱在家想想以后的事儿，那才是重要的。
9: 以后啥事儿啊？
6: 别让人赏咱个金瓜子儿。
9: 谁敢赏我金瓜子儿？那凭啥赏我金瓜子儿啊？这些年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我。
6: 接着说，
9: 我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可我对得起这些街坊邻里。这些年，就说这些年的

0: 我上哪儿了？
1: 这些年啊，
2: 这些年啊，不管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只要他张嘴，只要他张嘴，只要他张嘴了。

0: 当家的，来客人了。
1: 就说睡了，不见。
0: 是陈淮海。

0: 这是干啥呀？给你带了些吃喝来。给我带吃喝？你走错门了吧？嗯，说笑了不是？不，你为啥给我带吃喝？今天我过寿，你不是没去吗？
1: 哦，你今天过寿？哎呦，那我咋不知道呢？我呢，没跟你说。
0: 为啥不跟我说？

0: 我怕你啊，不方便。你人没去，可座是给你留着呢。有人问起来了，我说你恭王不能来了。
1: 这是跟我留着面儿呢。
0: 你尽管跟据打听，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活不到明天。
1: 闭嘴吧！多大岁数，啥话都敢说。
0: 没做亏心事，咱不怕。
1: 哥俩喝口，这可是我的寿酒，喜庆着呢。陈掌柜啊，咱别绕圈子了，啊，到底咋回事？你得跟我说清楚，要不这酒我喝不进去。
0: 你想让我说啥？
1: 我就问你，这些年。 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吗？
0: 没有。
1: 我欺负过街坊邻里吗？
0: 也没有。
1: 我管这片地的这些年，大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太平吧？
0: 你给大家伙儿成了不少药。这些年，
1: 我为好汉街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为啥就上不了你的桌呢？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去不方便，
1: 有啥不方便？
0: 怎么说吧，现在外国啥形势？中国啥形势？大连啥形势？你清楚，可大家伙不见得清楚。可也多少都能听到点东西，对吧？你说这寿宴上来的全是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嘴杂啊。 说多说少的，好听不好听的，你去了不合适。我还知道，你肚子里装的事最多。你说你喝上了，一高兴，啊，人家话赶话都问到那儿了，你要是管不住舌头，多说了几句，万一传到日本人那儿，那可就要了命了。这种时候，小心为妙。
1: 你这是为我着想啊，嗯，咱管紧点就说吧。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你的好我全记着，你报答不了，还不得多替兄弟你想想啊？哎，那好汉街全杰福的照片上为啥没有我的座儿？
0: 本来想照的，后来又不急着照了。
1: 为啥不急了？
0: 咱兄弟不说假话，我是想啊，等小鬼子被打跑的那一天再找。能等来吗？就剩下小日本了，他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他还能扑腾了多久？你说，
1: 你说这话就不怕我报官抓你？
0: 我都这把子年纪了，嗯，我怕。 你信吗？嗯。再说了，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你要不是这样，我能活到今天呀？我闺女小棉袄都不怕死，何况我们这些爷们儿呢？
1: 哎呀，一想起小棉袄这孩子，我就想哭。

0: 在全杰夫这给我留个座吧。
1: 这事儿不好说。
0: 为啥呀？

0: 去这位爷爷家。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园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

0: 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
1: 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倒计时三天，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10月10日至11日举办，现场招聘，技术对接，诚邀八方英才齐聚锦州。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深耕链式发展，数字赋能转型，我市工业能级持续提升；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镇市聚力兴产业，阔步向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产业链思维统筹工业发展，持续完善链式发展体系，纵深推进工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全市工业核心竞争力、产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
2: 在重点产业链建设上，我市围绕二加三加五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梳理细分链条，系统绘制40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常态化开展强链、补链、沿链专项行动，精准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协同贯通集聚发展。全市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坚突破，蓝旗解二星等一批高端新材料重点项目加速落地，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持续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中信新材料 99.99% 高纯金属铬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市城新材料6N级超高纯石英砂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深工半导体实现硅基材料全流程自主研发与规模化量产，有效破解产业链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与协同合作，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产业集聚区，龙鱼新材料、河北凯荣锦宁矿业等10余个域外优质项目成功落地，NV 电子芯片产业园等新兴产业链项目加速建设，依托聊洽会、全国消费名品出海论坛等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对接，持续拓宽产业链合作渠道。围绕工业转型升级领域，我市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提质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5年来，全市累计培育2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57项新技术纳入省级创新项目库，199款创新产品入选省级创新产品目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市扎实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谋划实施101个重点转型项目，总投资30.32亿元，累计建成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36个省级智能工厂及数字化车间。3大产业园区获评省级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先导区，4家企业获评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同时，我市持续健全绿色制造体系，1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35户企业入选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同时，积极打造6家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1个省级示范平台，认定3处省级工业遗产，专项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淘汰更新，实现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
0: 近年来，北镇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改革创新、城乡提质、民生改善主攻方向，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3: 工作中，北镇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北镇落地生根。5年来，北镇市坚持深耕实业、项目为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2020年增长 77%，获评全国首批县域商业领跑县和辽宁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项目建设方面，全市入统开复工项目累计达到640个，丰湖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等一批投资超20亿元的重大产业项目相继开工建设。5年来，北镇市坚持培优扶强、三产共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3.95万亩，粮食产量稳定在9.5亿斤，北镇葡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北镇鸭梨、驴山鸡蛋双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品认定。库鲁台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量占东北地区 20% 以上。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和新型肥料、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义乌驴山景区通过国家 5A 级景观质量评审，北镇梨花节获批全国保留节庆活动品牌，全市景区5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万人次。5年来，北镇市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牵手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
0: 师者人心，薪火相传，深耕教坛不负初心，百年文脉滋养初心，三尺讲台承载使命。在师范育人的沃土上，他以仁爱为底色，以坚守为信仰，深耕育人一线，潜心传道授业。他不仅培育学子成才，更传承师者初心，在师生双向的温暖回响中延续师道荣光，传递教育温度，让教育的力量生生不息，直抵人心。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

巍巍闾山，运城，滔滔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诗砖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3个问题：教育的力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我唱到一半儿。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

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0: 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2020届的向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

0: 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1: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西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2: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2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临时

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六人牺牲，一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隐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三道防线。如果再不突破敌人的防线，会延误大部队攻取一线。王凤江集中手榴弹，决定发起突袭。他高呼：“共产党员不怕死的，跟我冲！”在手榴弹的掩护下，战士们勇猛进攻，突如其来的攻势将敌防线攻破。战斗结束后，纵队少羽王凤江所在连钢铁连队光荣称号，王凤江荣立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解放战争中，王凤江共荣立大功7次。1950年9月，王凤江光荣地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1年1月2日，在抗美援朝战争府谷里战斗中，王凤江为了掩护团参谋长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炮弹，壮烈牺牲。上级单位为他追记三大功，志愿军39军单位授予他保国英雄光荣称号。其生前所带牌被命名为王凤江牌。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王凤江共产党员跟我冲的呐喊声依然激荡山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这种融入了征程信念、斗争勇气与牺牲品格的崇高精神，将接日着后人无畏艰险，勇毅前

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走进锦州市古塔区适应小学，开展追寻英雄足迹、争做国防少年主题社教活动。80余名学生参与此次活动，通过课堂学习、红色阅读与拓展实践，在溯源红色历史、体悟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报国志向。讲解员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国防教育知识小课堂，深入浅出地诠释了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与基础国防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问答，大家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的内涵，国防观念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讲解员老师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主题，向同学们推荐并导读了3本辽沈战役主题红色书籍，通过诠释书籍承载的红色故事、历史背景与精神内核，引领大家品读经典，感悟信仰的力量。此次活动将国防课堂教学、红色经典阅读与实践拓展深度融合，让国防教育可感可学可体验，有效实现了红色育人与国防育人的紧密结合。未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国防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涵，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一推进
2: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嗯，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事出事
1: 就是孔纳尔中国人三东陆军空秦国汉又跟我比试如定今天上午7点钟可能迟迟未来我想白痴比比大佬这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可笑可恨可乐死
2: 这不得不用紧我去找他我会把他抓到这里
1: 让你们看看一个说大话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0: 黑木先生来了，陈怀海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喂，你们是约好的吗？什么来？我真的不清楚。我是陈怀海媳妇儿，这个家我做主，有话跟我说。
1: 陈夫人，黑木先生，陈光海在哪里？山东老家有急事儿，他回家了。你们这群胆小鬼，说谎，有那么好笑？
0: 还信不信？
1: 知道，陈怀海不在，你跟我走。去哪儿？我带你去哪儿，就去哪儿。走。
2: 我身边的女人动手，都给，都给，
3: 让开！闭嘴！
0: 拿着，
2: 不是你拿了菜刀，不在厨房待着干嘛呀？快走走回去回家！
3: 你在看啥？
2: 咋回事啊？官爷，黑木先生说要找陈掌柜。啊，他不在家。不在家不早说，让黑木先生白跑一趟。黑木先生，这陈掌柜他不在，等他回来再找他也不迟。
3: 陈光海没走，
2: 他说谎。
3: 那不能。
2: 他不会说谎的，黑木先生，这个陈怀海啊，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呀是嘴大胆子小，真较起真来，他就瘪犊子了。哎，你大人大量跟他生气不值得，啊，干脆。

0: 你把它当成个屁放了算了。
1: 再说了，中日友好，中日亲善，咱们都是自己人，能放一马就放一马。
0: 等他回来，我让他主动找您去，跟您认个错，您看行吗？
2: 怎么能做？
0: 说对不起，
3: 不会。
0: 那你说咋的？
2: 要在九楼外挂一个球符，上面写着“陈黄海，胆小鬼”。
0: 行，这事儿啊，我做主了。
2: 你能做陈黄海的主？
0: 他，我这僵尸好使啊。
2: 好，明天我再来。
0: 明天急着点，过两天我陪你来，好吗？
4: 等等，
2: 我就说你藏起来了，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4: 走，我们出去。
0: 胡闹！大连的社会治安是整个全东北的典范，哪能说闹动静就闹动静呢？万一闹出大动静，谁担得起呀？陈海，你马上给黑木先生认个错，快！
4: 有说认错，我想应该是黑木先生给王掌柜认错。
0: 陈海，你别不识好歹啊！
4: 官爷，你的心思我明白，可这事儿你管不了。
2: 陈光海，我就问你一句。比还是不比？
4: 比。三天以后还是老地方。
2: 你要再不来怎么办？
4: 这个酒楼你拿走，就当练刀的靶子吧。
2: 哟西，兵呢都听见了吗？到时别拦着我。秦火海，中国男人，切！
1: 陈掌柜啊，
0: 这个黑木我了解，是个刀术高手，你不是自找苦吃吗？
4: 啊！爷，不是我自找苦吃，是他把苦压在我们头上，塞进我们嘴里，是他逼着我们吃苦。你不吃不行，不吃要命，那就吃呗。

0: 咋了你？
1: 我觉着不对劲儿。
0: 哪不对劲儿了？
1: 黑母欺负的是咱，最后是陈掌柜替咱出头，跟黑母去打。你说这打赢了还则罢了，打输了伤筋动骨见了血，咱拿啥偿还人陈掌柜？万一丢了性命，咱可就是害了人陈掌柜，害了人陈掌柜一家，这天大的恩情压死我。
0: 这我看陈掌柜底气挺足的呀，他心里应该有底呀。
1: 年老不讲筋骨为能，陈掌柜他能耐再大，你不看看他多大岁数，再碰上正当年的黑幕，能有多大胜算？黑幕不是白给的。
0: 那陈掌柜为啥答应跟黑幕比武啊？
1: 话赶话逼到那儿了，很想让陈掌柜帮着调停，可谁想到弄成这个田地。
0: 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0: 你干啥去？
1: 陈掌柜，这钱您拿着，您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2: 我说王掌柜，
1: 哎，
2: 你这是干嘛呀？收起来。
1: 陈掌柜，我知道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可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打死我也没想到啊！您和黑木动手，万一有个闪失，我这辈子都过不去啊！陈掌柜，我求求您了，您别和黑木动手了。
2: 王掌柜，我跟黑木比试啊，可以说是因你的事而起，但不仅仅是给你出头。日本小鬼子越来越张狂，他们欺负咱们中国人，拿咱们中国人不当人，像这种事情往后会越来越多，咱们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们就不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面捏的，咱们骨气硬着呢。眼下这战火正猛，你说咱们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仗，可咱们的腰板得挺起来啊。咱们呀不能老猫着腰，要不你日子久了咱们腰就真直不起来了，是吧？
1: 嗯。
2: 你放心，我的命就算丢了也是我自愿的，我不会怪你。
1: 陈掌柜。
3: 二位先生里面请。
4: 三爷，
5: 嗯，
4: 他咋说的？
5: 啥没说？你那儿呢？
4: 没搭个我。
5: 咱趁他睡着了，给他绑了，他啥也没说。你说，他玩的这是什么路子？
4: 甭管他什么路子，反正不能让他跟黑木动动手。
5: 那你就再想个招呗。
6: 你别光指望我呀。你也想想啊，
7: 打了草惊了蛇，不好弄啊。
6: 你不好弄也得弄，反正得把那头牛给我拴住了。
7: 招倒是有，就是有点像他那，他最恨的就是这个。
6: 看节骨眼上的，好使就是好招。
7: 那事后你可得给我打个圆场，你得替我扛一把。
6: 自家的事儿，没得说。

0: 都吃完了，都吃完了，就从咱们仨了。吃的够快的，大哥，咱们俩喝口呗。
1: 喝口。
0: 您喝点呗。我不喝了。喝点吧。嗯。
2: 不想喝。
0: 其实我也不想喝。
3: 一会儿，大哥，这酒都倒了，剩什么咱不能剩酒啊？
0: 一会儿你给包圆了就行了。
2: 就这么一口，您就喝了呗。那掌柜的不想喝就可以不喝，掌柜的不想喝，怎么就不能不喝呢？
4: 行，我陪你喝点儿。
0: 干啥去？
2: 拿酒盅呀。
0: 拿啥呀？咱俩喝酒就行了。
2: 喝一个那行？
0: 那哪不行啊？你这赶紧的吧，啊！你再磨叽，一会儿我吃完我回屋了就。
2: 先喝一杯，你先喝，
0: 我敬你。不是三大妹子，不，那个嫂子，您喝一半，大哥喝一半，俩人共喝一盅酒，这叫团团圆圆，这个好。哎

0: 大哥，我敬你。
1: 味儿不错啊。
0: 嗯。

小郭，你趴下了。

0: 交代好了，您放心吧。总算是明白忙活。三爷，哎，我回屋睡去了。嫂子，有话说。哎呀，那黑木要是找不着我大哥的话，一定会不依不饶的。
1: 我去会会他，
2: 不行，我不答应。
1: 嫂子，回头您给我大哥捎个话，万一我有个闪失，不用铺张，给我备好保证棺材就行。我这辈子做了他的兄弟，知道。
3: 想得美。
4: 驳棺材，我拿扑克卷把你卷喽！谁敢再动我的心思，就杀谁！三爷，您这是咋弄的呀？
1: 刚出门没一会儿呢，掌柜的眼睛就睁开了，马都惊着了。行行行，我明白了，那口酒，他吐了。大哥，您这回还打算用刀吗？ 这回是不是还是想把那个金厂的杀金把头那招使出来？大哥，您不比当年了，您老了，
0: 瞪眼瞅
3: 着吧。
1: 我瞅不下去，我那就把眼闭上。打算穿哪身衣裳去？
0: 钢柜里，压箱底那道。那不是你从关东山带出来的吗？多少年了，太旧了吧？我差点当抹布给扯了。
3: 那上面。

0: 有老关东的味儿。穿着咱，走到哪儿都有亲人。
1: 哼，还挺豪气。
0: 干的就是拔脊梁骨的事儿。你们都给我干好了家，谁也不许去，省得让人家笑话着。
2: 各位兄弟，掌柜的是非要跟黑木动手了，谁也拦不住。
3: 我打算先去会会他。
2: 孟礼，
4: 三爷，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
2: 你说，
4: 就您现在这身子骨啊，还是摆弄摆弄算盘吧。刀口上的活您就别惦记了。说句不好听的，万一您脚下打滑没踩稳，就有去无回了。
2: 你说的我明白，那总得让掌柜的摸清楚这个黑木的刀法，做到心里有数。我去了也不跟他拼命，摸清楚就走啊。
5: 那要是这样，还是我去吧。
2: 你能行？
4: 行不行的总比您强吧。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心里也有数，拿得出手。
2: 说的也是，那也得多加小心。
5: 您放心，就按您说的，搞清楚就回，不拼命。

0: 他真那么厉害啊？
1: 可不是嘛，嗑瓜子硌着牙，咱们这回可碰上硬人了。我看老掌柜啊，绝不是他对手。三爷，您赶紧想个办法呀！
2: 明天就要到日子了，要是再寻思不出办法来，掌柜的命可就搭进去了。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认命。

说这个黑幕咋那么邪乎呢？哎，我说，你当他睡得着啊？压着。

0: 干啥玩意儿？大半夜笑啥呀？别笑，怪瘆人的。你咋了？
1: 老行长，
0: 哎，
1: 等等呐，等等着。

就等着先没用吧。都啥时候了啊，赶紧想想办法。

0: 大爷，亮子哪去了？
1: 不知道。
0: 我吃早饭的时候还在呢。
1: 一口气儿吃了三大碗炸酱面。我还说呢，这孩子今儿是怎么了？
0: 吃完早饭就没影了。你要去哪儿啊？

0: 你是谁？你不说话，我是不会跟你动手。
1: 这是山东老酒馆的伙计，他是哑巴，不会说话。
0: 哑巴？太热，太热，太热，太热！你请过来，把你来的。 爷，你要秦广海来，你不配。

过了。黑幕右手长刀，左手短刀。长刀还短。

0: 张三发，刚刚单手啊，短刀就要出手了。华天，是关东山的老酒鬼喝醉了，就打我娘，最后失手把我娘给打死了。后来他醉酒冻死在林子里，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呲牙咧嘴，脸上还带着笑，这让我受了刺激，从此不碰巧。当我离屋看的时候，人家老掌柜来了，他把冻僵的我搂在怀里，一点一点暖了过来。从那以后，我把老掌柜压到慢慢说不知老掌柜的走了，
1: 他怎么？

0: 杀了海鸥，我要杀了海鸥，我要替娘子报仇。
1: 娘子的仇我来报，
2: 你要是报不了，
1: 我要是报不了，那你们谁都报不了。去了也是白白送死去，都在家里好好干着家，谁不准去？谁要是不听话，那咱们就断了这几十年的情谊。

0: 胖子，
1: 快来快来快来！
0: 陈掌柜来了，
2: 沈大帝还是来了。原来你说相亲，这不叫朋友。

0: 你哑巴好吗？你说呢？你说你叫谁还不好，叫哑巴嘞？你连个哑巴都不放过，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你却要了他的命，你的心太狠了。
1: 不是我心狠，是他自己。
0: 把命送到了我的头上，因为他记不住人。废话少说，拿命来吧。<笑>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0: 开玩笑能奔着命来吗？
1: 一寸枪，一寸枪，你不懂吗？
0: 可我只用短家伙。
1: 你是金帐高手，
0: 是不是高手？得看对手的能耐。

他躲刀残房，刀带上我，短刀就要出手了。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

0: 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这是干啥呀？
1: 这掌柜这条命是保不住，我这条命他也是保不住。黑木一定会来取我的命，我不想活受罪，我宁愿把粮食自己死。我都活不成了，你还抓我？我踹你是个窝囊废啊！
0: 人家陈掌柜为了你，回到玩命去了，你在那上吊自杀呢？你什么东西呀你！你死去，我不拦着你，啊！你给我死个动静出来！
1: 好个老婆孩子留个念想，逢年过节的我也能念叨念叨你，我给你哭两声。你就这样，你说不想的死了，祖宗看不起你。 老婆孩子瞧不起你，你后人瞧不起你，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你的。

0: 熟，他再听我的了。别！
1: 你敢拦大妈大手机？老贼，我毙了他！
0: 好，我来说，哎，
2: 陈掌柜的，见好就收吧啊！人日子还长着呢，不能急于一时，听着没有？啊！
1: 哎呀，你俩就是用生死文书也没用，全是日本人，你杀他你会偿命的。
2: 他松手，
1: 松手啊！这
3: 娘儿花子已经没有亲娘了，不能再没有亲爹啊！
2: 陈掌柜的，听话，听话啊！
3: 松手，
2: 陈掌柜的，你听话。你快跟他回去，快把搀回去。
1: 赶快去看看，啊！
4: 从那以后，我把老掌柜

快赶快的找啊！

0: 陈掌柜。
1: 陈掌柜。我把一个小鬼子脖子揍歪了，他就算能活着也废了。
2: 赶紧找个大夫看看。
1: 我怕这辈子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可我心里硬气。
2: 兄弟，这你就是站起来了。
1: 是，我和小鬼子再敢欺负咱，他得掂量掂量。

0: 疼了？
1: 输的。
2: 谁要是跟你过一辈子呀？不被你累死，也得被你吓死。
1: 你万幸了，没跟我过一辈子。胃疼，
2: 让你顶嘴。
1: 把我关起来是你的主意吧？
2: 啊、哦，给你下迷魂药也是我的主意。
1: 那是老三的主意。
2: 他跟你说的？
1: 切切个胆。
2: 那你咋知道？
1: 你没在江湖上混过，你哪懂那东西？
2: 是我逼三爷想招了，逼得他就剩这一招了，你别怪他。
1: 我还没糊涂呢，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2: 早知道，酒里头下药了。
1: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看出来？就是那酒里没药，我也不会喝。我黑幕动手之前啊，吃喝我都会注意，连睡觉我都离着耳朵呢。
2: 那你咋还装迷糊呢？
1: 我得看看你们都要干些什么，顺便再凑个乐子呗。
2: 厉害呀！
1: 哼，
2: 那下回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
1: 还有下回啊？
2: 嗯。
1: 老三妹，我临走的时候可都说清楚了，都给我看好家，谁也不许去，谁要是不听话，就跟他断了这几十年的情谊。
2: 咋？想休了我？
1: 正琢磨呢。不是，你说，你为啥不听我的话？
2: 你那些话，是跟你那几个兄弟说的，跟我无关。
1: 你也在场，还跟你无关？
2: 咱俩有几十年的情谊，等咱俩再窝个几十年后，我就听你的了。
1: 几十年，你说我早进棺材了。
2: 死样
1: 哼！
3: 你说的学校名字没错，就是那个学校。
4: 可我没找到，您知道那个学校在哪儿吗？
3: 我不进去。
4: 又奇怪了，我找遍了，整个心经都没。
3: 怎么可能没有呢？可能是你对那里不熟，没找到。

0: 那小邓来信了吗？还没有。咱们走吧。小邓要是来信的话，您能告诉我吗？
1: 可那是家信，不方便给你看的。
0: 我是说，信封上有寄信地址，到时候就知道他在哪。好的，等他有了消息，我会转告你的。谢谢你。
1: 好啦，别惦记了。小尊要是能给你写信，早就给你写了。他肯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写封信有什么好为难的？哎，为难的地方干嘛不跟我说呢？说不定我能帮上他。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姐今天必须跟你说。你喜欢小尊，姐知道。但是人家喜不喜欢咱们，咱们不知道啊。
2: 这两个人就好比两个巴掌，你拍得响还成，拍不响，谁也没招。谁说拍不响了？小尊走之前亲口跟我说了，他死等我。
1: 死等？哎呦，我的傻弟弟，这话不能全信。那今年说了这话，明年可能就变了呢。
2: 一句话的事儿，别太在意了。
0: 我不管，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1: 你连你老姐的话也不听了，是不是？别的事儿
3: 听，这事儿不听。
1: 你想气死我，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揍吧，你是我姐，你揍我，我不还手。
1: 行，我拿你没辙，走，回家。
3: 这两子一走，雷子也没动静了。 这俩孩子可怜人啊！雷子和亮子说了十几年的话了，雷子就是亮子的嘴，亮子临走前撂一句话，雷子没看明白，这些日子他净琢磨这事儿，看，把那身肉膘都给琢磨下去了。 咋不问我呢？你看明白了，亮子说上了。亮子说，他把我当成爹了，怪不得，也非得要了黑木的命不可。 爹给儿子报仇呢。回来了，咋去这么久啊？这咋的了？这是？
1: 找这么多天，连小孙人影都没见着。
3: 你是他姐姐啊，就好好劝劝他。
1: 死心眼儿，我根本舞弄不了他。
3: 大连街有的是好姑娘，怎么就非盯着一个了呢？
0: 是啊，那为啥盯着一个呀？
3: 是不是见的姑娘太少了？要不咱们让他多瞅几个？

0: 你为什么跟着我？小尊，华子哥，我不是想跟着你，本来想逗你玩呢，结果让你给逗了，还是你厉害。小尊，你去哪儿了？
1: 我在新京读书啊，
0: 我去新京找过你啊，根本找不到你的学校。学校就在那儿，你找不到我也没办法。那你干嘛不给我写信呢？我也没给家里写信，我怕我写了信就会收到回信，那样我会想家的。
1: 你还有事吗？你毕业了吧？嗯，那就是不走了。可能吧。可能是啥意思呀？你还要走啊？我还有事，有时间再说吧。
0: 小尊，你还好吗？
2: 我还好。你今晚有空没？没空。那个，三个包子，
3: 好嘞。

0: 燕敖，你干得不错，
1: 这点小事没劲。
0: 别看这纸小，里头装的事儿可大着呢。
1: 您以后能不能给我安排点过瘾的活？
0: 啥叫过瘾的活儿？
1: 杀个鬼子啥的。
0: 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在抗日，就是在杀鬼子。
1: 这道理我明白，但就总觉得这抗日抗的好像远了点。
0: 更大、更艰巨的任务在后面，但这需要你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并且掌握更多的技能和经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慢慢来，啊！
1: 好吧。
0: 棉袄，你是情报人员，身上背着很多同志的命，所以你一定。

0: 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能让敌人发现了。
1: 放心吧，就算是发现了也没关系，因为我腿快。
0: 腿再快，还能有子弹快？
1: 我腿快，就快得过子弹。
0: 净说胡话。
1: 娘，您放心吧，我这后脑勺长眼睛呢。你看，
0: 扣子怎么都开线了呀？娘给你缝一下。
1: 啊。

0: 非常抱歉，小春说他累了，不想出去了。
1: 那我可以跟他说句话吗？
0: 他已经睡了。
1: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
0: 好的。宋江。

0: 明阳姐，你来啦？
1: 忙着呢。
0: 找我有事儿吗？
1: 没事不能找你了。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走，咱俩出去坐会儿吧。
0: 家里面有点事儿，走不开。
1: 那，你啥时候没事儿啊？
0: 要不等我空了，我找你去。
1: 一晃两年没见，你是越来越漂亮了。
0: 哎，你不也是吗，明阳姐？
1: 都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心里装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明阳姐，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1: 小尊，画子的心拴在你身上，你要是心里有别人了，就赶紧告诉他，省得他惦记。
0: 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事儿。
1: 那是心里还空着呢呗。
0: 哎，姐，咱能不说这事儿吗？
1: 小尊，姐也不想跟你说这事儿，但我看着画子心难受，我也难受啊。这样，你给姐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他？

0: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谁也不能逼你，你就给句痛快话呗。
1: 棉袄姐，我知道花子哥喜欢我，但是我们毕竟两年没见了，这刚见到有些陌生。
0: 你是说等熟悉熟悉就好了？
1: 感情这事儿怎么说呢？我说不清楚。
0: 行吧，那等你能说清楚的时候，一定记得告诉我。
1: 行。苗老姐，你这两年都忙啥呢？
0: 没忙啥，混吃等死呗。
1: 没考虑结婚的事儿？
0: 倒是见了几个男人，都被我打跑了。
1: 你为什么要打人家呀？
0: 一个个软乎乎、肉囊囊的，我看着就来气。
1: 姐，你还是之前的脾气。
0: 哎，你不是说还有事忙吗？
1: 哦，你看我，跟你聊天什么都忘了。嗯，
0: 我先走了。
1: 哎，苗姐，等我空了，我找你去。
0: 好。
2: 小尊的话我听明白了，就是还没想跟华子在一起。
0: 那我得跟华子说一声，让他别惦记了。
2: 你不让他惦记，他就能不惦记了？
0: 那咋办啊？
2: 一个巴掌拍不响，小尊要是冷了，华子想热乎也热乎不起来。
0: 我就怕华子又想不开，再重了病。
2: 咱们再想办法，劝劝他。你跟小尊还热乎？
0: 就跟以前差不多吧。
2: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您说。
2: 有一个叫吉田的日本人，你还记得不？
0: 吉田？
2: 就是小尊的同学，你还打过他？
0: 我想起来了，他怎么了？
2: 他现在是日方的情报人员，他不但截获了我们的情报，还杀害了一名我们的同志。
0: 早知道是这样，当年我就应该要他的命。
2: 那你还能活到现在？
0: 娘，您是不是想让我除掉他？
2: 净说胡话，你还有这本事？
0: 我咋没有这本事？当年不就是我揍的他，那还把他揍得鼻青脸肿的呢。
2: 现在的吉田可不是当年的吉田了。苗，你要是能想办法把他约出来，我们就能除掉他。
0: 我要约他，那就得通过小尊。不过我能怎么约他呢？
2: 吉田平时喜欢钓鱼，可他每次去钓鱼的地方人都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下手。要是能把他约到没人的地方，那就好办了。
0: 想想办法。
2: 行就行，不行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的，只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0: 娘，您每回都说，烦不烦？
2: 烦也得说，听话。
0: 这个新棉袄给谁做的呀？
2: 给你做的呗。
0: 太好了，过年有新棉袄穿喽。小尊，你毕业回来打算干点啥呀？
1: 我也没啥打算，就是上班呗。
0: 上班好。
1: 哎，棉袄姐，那你咋不去上班啊？
0: 我坐不住，也受不了人管，上不了班。
1: 其实你在你父亲的酒馆帮忙打理也是在上班呢。
0: 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事儿，太累太操心了。我就喜欢这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生活。
1: 我也想啊。
0: 哎，对了，你在新京读书的时候有人欺负你吗？
1: 那倒没有。
0: 我还寻思着会不会你又受人欺负了呢。
1: 苗姐，

0: 对我还是那么好。
1: 哎，当年欺负你那个同学，他哪儿去了？
0: 哦，你说的是吉田呐？
1: 啊，好像是。
0: 吉田，我不知道，我们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1: 我还记得当时啊，我们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还哭着上家里告状去了。想想真是太充公了。他没说找我报仇？
0: 对，他当时很生气，说过这句话。
1: 那他咋没来找我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什么叫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个道理，现在大了，都明白了。小尊，其实这两年，我心里一直都还挺放不下这事儿的，老是觉得怕他记恨我。要不这样，你帮我牵个线，把他约出来，我请他好好吃顿饭，然后把话说开了，这也就算了了。你看这样行不？
0: 我觉得不用这么麻烦吧，我在想，他有可能把这事儿早就忘记了。
1: 那万一他没忘呢？小孙，你就当是姐求你了，你帮姐这个忙吧。
0: 那万一我约他，他不想出来怎么办？
1: 那你就跟他说，是你请他吃饭，这不就行了？
0: 好吧。我帮你约他试试。
2: 小孙，姐这颗心能不能放得下？能不能睡个踏实安稳的觉？可就全靠你了啊！

0: 齐天先生，你还记得我吗？
1: 我是不会忘记，有人用麻袋套住了我的头。
0: 一猜你就没忘这事儿。我那时候咱们都太小了，不懂事儿。要是懂事儿，你也不会把蛤蟆放小孙书包里，是吧？
2: 林小姐，你怎么又说起这件事了？这样会让吉田很难为情的。
0: 谁还没有个糊涂的时候？那咱今天就把这事儿放到桌面上来说。你当时往小孙书包里放蛤蟆不对，我打你也不对。你是小孙的同学，我是小孙的姐姐，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今天把话说开了，咱们以后还得多亲多近，一块玩，你看行不？
2: 我想吉田是不会反对的，对吗？吉田，
0: 来，干杯。
2: 干杯。
0: 今天太开心了，我请客，你们谁都别跟我客气啊。
2: 苗小姐，我们是不会跟你客气的。
0: 来，吃菜。
3: 谢谢苗小姐。
0: 对了，你们俩会不会钓鱼啊？
2: 钓鱼我不会。哦，但是吉田你会钓鱼，吉田可是钓鱼的高手呢。
0: 真的假的？
2: 嗯。
1: 是不是高手，要看跟谁比。
2: 吉田，你总是这么谦虚。
0: 那我知道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咱们找时间一块去啊。
2: 吉田，你想去吗？
1: 当然可以，我好像也很久没有钓鱼了。你们定时间，然后通知我。
0: 好，那咱们到时候比一比，谁钓得更多。
1: 愿意奉陪。
0: 娘，我这事儿办的利索不？
4: 嗯，有点太利索了。
0: 啥意思？
4: 吉田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0: 有小孙在中间牵线搭桥，我在投其所好，他当然答应的痛快了。

0: 娘，这事儿我办的绝对是滴水不漏，你就放心吧。
1: 你打算什么时候约他去钓鱼？
0: 您安排好了我就去。
1: 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
0: 您去干啥呀？
1: 陪你去钓鱼。
0: 本来就没您，您到时候过去了，万一今天怀疑，那不是全白忙活了？自己能支吧开，听话啊，听话，好不好？
1: 这孩子，
2: 快到了，就在前面。
3: 这儿可真美啊！
4: 是啊，这里的风景的确很美。
2: 这边不光风景美，鱼可多了。
3: 这么说，今晚要有鱼汤喝了？
2: 何止是鱼汤，能给你炖上一大锅。
3: 好期待，想想都觉得很香，我都馋了。

0: 你在看什么？
1: 我看看小尊咋还不回来呢？
0: 钓鱼呢，要专心。

0: 今天的风可真是够大的，你们钓的怎么样了？
1: 今天运气太差了，到现在一条都没有呢。
2: 慢慢等，大鱼总会上钩的。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不归。等到了夜深，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

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保国英雄王凤江。师者人心，薪火相传，深耕教坛不负初心，百年文脉滋养初心，三尺讲台承载使命。在师范育人的沃土上，他以仁爱为底色，以坚守为信仰，深耕育人一线，潜心传道授业。他不仅培育学子成才，更传承师者初心，在师生双向的温暖回响中，延续师道荣光，传递教育温度，让教育的力量生生不息，直抵人心。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师专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初心使命，分享动人育人故事。

山、运城、滔滔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诗砖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三个问题：教育的力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我唱到一半儿。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去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

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0: 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2020届的向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0: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

0: 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西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1: 烽火燃辽西，忠魂照千秋。在山河飘摇的岁月里，保国英雄王凤江以赤子之心赴家国之约，用无畏担当扛起使命重任。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王子莹的讲述，走进这位英雄，重温他以热血护家国的壮阔征程，汲取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子莹，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保国英雄王凤江的故事。王凤江，一个从白山黑水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解放战争的淬炼与抗美援朝的战火硝烟中，将青春和生命化为冲锋的号角，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崇高誓言。1984年8月，王凤江出生在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苦的农家，艰苦的生活环境铸就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和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1947年6月，23岁的他毅然参军，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0月1日，王凤江所在部队在攻克易县的战斗中，担负攻占五家小庙的任务。在五家小庙方圆500米内，国民党军以犬牙交错的地堡、地雷阵、铁丝网构筑了3道防线，并与易县城内守敌的炮火支援形成强大的交叉火力网。战斗打响后，担任班长的王凤江带领战士执行爆破任务。在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很快便摧毁了敌人的前2道防线，但第3道防线上的敌人负隅顽抗，并进行连续反扑，企图夺回失掉的阵地。王凤江所在连队伤亡很大，连长牺牲，副连长重伤，排级干部6人牺牲，1人负伤，前沿阵地失去指挥。在这危急关头，王凤江高喊：“大家注意隐蔽，暂时听我指挥。”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6个小时，仍未能攻破敌人的第3道防线。